整体车流量不是很大，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周边呢，因为今天高考第一天，可能送考的家长比较多，所以在部分学校周边可能会有一些车多换行啊，但是整体问题不大。现在呢，只有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出现了这个红色啊，通行缓慢，原因呢是这附近在修路，所以呢车多，速度慢啊，倒不是有多堵，只是速度有一些慢。其他地方现在主次干道跑起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今天毕竟是周日啊，人流量车流量都不大。还有一个我放大之后看到的，在建设西路桐柏路的西向东啊，建设西路桐柏路哦附近24中啊，24中可能也是送考的家长比较多啊，也是尽量的这会儿出行的朋友呢尽量避开学校周边的道路啊。第一呢是给考场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二呢也节省自己的时间嘛。好，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全媒体，来看一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考点周边的打探的情况啊。我们的多路记者和主持人呢此刻呢已经来到了学校周边来给大家打探这个情况。那作为家长呢，这会儿最这个求的就是稳啊，稳安心。那稍后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记者的镜头看一看，在学校周边的家长们今年在穿着打扮上面有没有什么创新点呢？那有的是地方呢需要创新，有的地方呢需要就是一如既往啊。比如说在安全保障这方面，您要是买车险的话啊，一次在我们这儿买了，可能以后呢就会养成习惯了，次次都是在我们这儿来下单，为啥呢？方便。省心靠谱。现在想买车险的朋友呢，无论是新车投保还是老车续保都可以试一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知道大家可能这个在这方面有些疑惑，有的时候呢接到了都是在我们这儿来下单，为啥呢？方便省心靠谱。现在想买车险的朋友呢，无论是新车投保还是老车续保都可以试一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知道大家可能这个在这方面有些疑惑，有的时候呢接到了这各种 AI 啊 AI 机器人电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然后要么让你摁一摁二啊，这个转人工等半天找不着。在我们这儿呢，我们是纯人工作息啊，真人作息，一对一。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呢，这个我们推出了各种直播，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视频号、微博等等，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场呢，我们镜头呢目前对准的是省实验周边，来到了省实验的对面啊，也就是在我们的爱心这个驻考的加油站、能量加油站这个附近。这个天桥的上面啊，还有这个对面的啊，现在是布满了家长，因为很多家长送完考证之后呢，就来到了对面开始进行等待了。这所以你看着学校门口今年呢很有秩序啊，只有学生能持准考证进入，家长呢全部是在外面这个附近等待着。刚才我们也采访了几位考生的家长，哎，说实话呢，从家长的眼中也能看得出来对孩子的这种不舍啊、期待啊和一种怎么说呢，家长也有一些小小的紧张啊，站在那儿感觉，哎，心里面说不上来是什么感受啊，很复杂，在想着一会儿到快到中午的时候孩子出来，这个希望能看到他的笑脸啊。薛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我家孩子也在高考啊，我家孩子也在高考，我在禹州，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来啊，各位，我们今天呢作为过来人啊，这个也有一个小小的倡议，咱们一个人给今年的考生一句祝福啊，怎么样？每一个朋友咱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人给今年的考生一句祝福，等待着大家。

哎呀，一首罗大佑的《童年》真的是让我们又又回到了这个当年的这个青春的记忆啊！当时光阴的故事唱哭了多少人呢？所以呢，每次到了这种分别的季节了，到了这种毕业季的时候，这些歌曲总逃不出我们的歌单啊！啊，来，各位可以继续来发送每个人对今年同学们的祝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也等待着大家的互动内容。同时呢，这个咱们也别光关注这个大学生了，还有一些小朋友们也需要关注关注啊。然后很多家长们平常呢给孩子补充一些维生素啊，补充一些钙片啊等等的，帮助孩子成长，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呢，有些孩子如果还出现了这个抵抗力差呀、不长个的情况，家长就犯愁了啊，就说这该怎么办呢？您可以看一看氨基丁酸啊，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被重视。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成长两个字，回复成长两个字，看到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的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啊，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回复成长，现在下单呢还有优惠。

0: 看到了，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发来了对今年同学们的祝福了。这个叫刘丽景说的：“以笔为剑，不负耕耘，祝2026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黄伟华说的是：“祝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在丙午年高考中文，高考中文运亨通，看成中文了，文运亨通，笔底生花，考的全会，蒙的全对，金榜题名，万事顺遂。”哎，还挺押韵的。还有咱们之前我看到一些朋友发的特别好的，忍不住要跟大家再来这个重温一下。这个贾吉东啊，贾吉东这位朋友上个小时发了一段话，说我都说今年呢可以让同学们把这段话作为这个作文当中，如果啊用得到的话可以借鉴借鉴。说仰望天空时什么都比你高，你会自卑；俯视大地时呢，什么都比你低，你会自负。只有放宽视野，把天空和大地尽收眼底，才能在苍穹沃土之间找到你真正的位置。无需自卑，不要自负，坚持自信。所有同学们，祝你们考试顺利，金榜题名。说的多好啊，朋友们啊，建议全文背诵。好了，我们的加油高考生啊，逐梦2026加油高考生的直播呢也正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各位呢稍后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啊，看到我们在不同的考点周边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在微信平台上来一人一句对我们高考同学们的祝福。哎啊，说话间的我的搭档呢谢涵已经上线了，来听一听他现在在哪里。
1: 一天，那我此刻的位置呢就在高考的考点之一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门前。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谢涵，今天呢来到这儿也是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高考时光，同时也见证一下今天到这儿也是跟大家

0: 实习记者子瑶。来，子瑶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有请，这是我们的实习记者子瑶。
1: 现场的信号呢，可能是有一些干扰啊，因为在学校周边可能会有一些屏蔽措施啊，所以因为那个要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吧，这个所以安全保障方面，所以信号可能会有一些中断，我们一会儿呢再尝试连线一下谢涵。好，那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在上面可以报送路况信息，来分享您对今年考生想要说的话都可以。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今天也是高考的特别节目啊！早上好，我是立宪，陪伴各位在出行和送考的路上。这会儿呢，大部分朋友都已经是同学们都已经进入学校了啊，在学校考点周边呢，我看也是，哎呀，各路家长呢就是坐立不安呐，有的坐一会儿站起来，站一会儿累了再坐下，哎呀，坐一会儿又起来摇摇扇子。可是今天也不热呀，你说说，这就说明什么？这心里面呢有事儿啊，有事儿。这两天呢，建议各位家长们，相信不用说你也知道啊。第一，不要尝试一些不熟悉的菜谱和食谱，一定要选择平常经常吃的啊，熟悉的这个确保安全的、稳定的啊，给孩子们做。另外一个要补充好啊，保证充足的睡眠，一定要睡得好。这两天还好呢，天气比较舒服一些啊，不知道明天后天怎么样，今天起码是特别的舒服，甚至还有点凉啊，有点冷。那整个的大趋势是挡不住了，这夏天越来越热，怕热睡不好觉的朋友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 UP 商城正在热卖的人气爆款商品，这个杰利雅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啊，不同于以往的这个凉席，杰利雅高端品牌，杰利雅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国民老品牌了，深耕家纺领域40年了，这个品控特别的严苛，用料特别的扎实，夏日优选。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到了啊，回复秒杀看看这款冰丝凉席有啥不一样。这凉凉的啊，这个光看面料啊，杰利雅的这款凉席接触皮肤的这个表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导热性特别好，就是您在躺下接触的一瞬间一触即凉，而且呢是三层复合工艺，上面是凉感面料，中间是透气的空气层，下面呢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又有回弹啊，夏天睡上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安全标准也是 A 类母婴级的，零甲醛、零荧光剂、零氨香酚。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看到了啊，家里面的老人呢、小宝宝啊都可以贴身睡，打理起来也很省心，直接机洗就行了。1.5米的规格，日常售价200多，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1.5×2米的直接89.9元啊，这么大一个89.9元。那你说我家床大一点1.8米的怎么办呢？1.8×2米的99.9元，就多了10元。不过摆着价格就能拿到杰利雅的品牌高端高品质的冰丝凉席了，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看看了啊，而且颜色全，尺码也全，都是现货啊，特价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好的啊，再来看看咱们微信名单上各位朋友们啊，有人问了说今天限不限号，今天不限号啊，今天是周末，周末不限号，但是明天要注意啊，明天是周一，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后天是第三天，明天和后天是正常限行的。但是呢，这个之前呢，我们的爱心助考也给大家就发放了有车贴，有一些加油考生的这个家庭呢已经领取到了我们的车贴，另外咱们郑州市交警也推出了相关的送考的服务啊，所以张贴车贴的这些车辆啊，这两天呢是不予处罚的，如果有轻微的交通事故呢，或者是交通这个问题，是以教育为主啊，劝导为主。好，那整个呢这会儿看一看整个市区的情况啊，哇，虽然是周日吧，但是到8:30了，这会儿居然80%以上的路段现在都是绿色的，都是绿色的。只有在京广快速路保全街到淮河路之间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有一些大啊。京广快速路保全街到淮河路这一段的南向北车流量有一点大。各位如果

0: 在路上看到了哪些没有说到的地方，可以继续来补充。那此刻呢，我们的同事啊，谢涵和我们的记者呢，这个子瑶也正在郑州二中的门前啊，郑州二中的门前，二高啊，二中的这个高中部门前来进行直播。哇，这个附近的家长也特别的多啊，你看马路对面还有这个学校门前。也是目前站满了家长，大部分同学呢已经入校了，还有一些呢可能在陆陆续续的在进入当中，然后路过了一些，我看一些市民朋友也在反复的在看啊，咋回事咋回事啊，才一想哦，原来今天是高考了啊，来我们也一起感受感受现场的氛围。
1: 我们会去找一下我们今天的特约家长啊，来看一看他送孩子进入考场之后的心情怎么样。看到现场呢，还有很多家长是抱着向日葵的，看到了吗？看到那个向日葵了吗？非常漂亮的一束向日葵啊，寓意着一举夺魁。我们今天也会在镜头内为同学们加油，为同学们祝福。
0: 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看一看今年的考场周边，家长们别出心裁，在穿衣打扮这个装饰方面有哪些这个心意。
1: 现在在三口两口就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能赶紧的去把孩子送进考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边有很多的志愿者呀、交警啊等等，大家都在维持整个秩序，全社会都非常关注这样一场考试。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今天的特约家长啊，我看到他了。
2: 年长年的公子，我觉得在那儿一。
3: 看看吧，看这个现象。
1: 米哥，我们的特约家长现在站得非常高。
0: 哦，咱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
1: 这样一刻，
0: 别让大米，咱们老朋友今天呢也是作为考生的家长，这会儿呢已在二中门前了。刚刚把孩子已经送进学校了，这会儿跟他来聊两句。
1: 2026高考的，大家听节目多的话，应该知道他叫元阳大米，米哥，早上好。
4: 大家好，我是咱们节目里面里里外外的这个都知道我的一个，重新开了。
1: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让开一些位置哈。好，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咱们环球的广播的忠实听众，节目里面里里外外大家都叫我袁大美，也亲切的称呼我米哥。今天很开心也很激动，陪孩子来参加这个高考。
1: 我刚才看见你站得很高，然后让孩子让女儿再帮你拍照是吧，就是今天参加高考的儿子的姐姐是吧，
4: 对对对，
1: 让姐姐再拍照。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时刻？
4: 我是我儿子的复印件，我站得高望得远，希望儿子也一举夺魁。
1: 儿子是您的复印件。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上，儿子是您的复印件。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上，
4: 发现孩子的这个情绪比较稳定，也很，他从小到大都一个成熟稳重很自律很强的一个孩子，所以说对这方面他反而还问我了，他说咱们什么时候走啊，他路上不用慌张啊，我行，我们两个都笑着互相的拥抱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坐车就很顺利的来到了咱们这个考点
1: 啊。因为米哥平时的工作就是开车嘛，所以他还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本来是想开自己的车来的，结果孩子就说那我可能坐你的这个车容易晕车，所以特别还换了辆车。
4: 对对，是的，孩子寒窗苦读十来也不容易，这三天时间黄尽可能的想把最好的给奉献给自己的孩子，就想助他一臂之力，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用最大的努力托举他一下。这也是每个父母想做到的一定会做到的。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三年的高中生活孩子一定付出了不少，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是让你这位老父亲比较动容的比较感动的？
4: 孩子高中这三年尤其是最后这一年，孩子现在平常都是一个很自律的自律性很强的一个孩子，无论学习啊工作就生活方面呢、啊、点点滴都是很自律，每天晚上有的时候一点多看到他还在这认真的复习，而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人催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目标奋斗的方向在哪儿，这点方面让我很感动。我们有的时候到深夜时候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学习，我就跟他说孩子该休息了，然后孩子冲我一笑，你先休息吧，我马上都结束了。 就是自律性很强，让人很省心，还省了很多的事儿，这得让我很暖心。
1: 哎呀，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呀！听完之后，我们也很羡慕。因为我知道米哥今天是和就是孩子的姐姐一起来的啊，
4: 对，
1: 所以我们让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也入入镜，好不好？来来来，来姑娘，来来来，你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
3: 哦，我是那个2023年。
1: 23年参加高考，所以现在是在校大学生是吧？
3: 对。
1: 那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上你跟弟弟有没有一些交代？
3: 有，我就是希望他别紧张，因为我感觉他很稳重的前提下就是藏着一颗紧张的心，然后我就说让他放松，就是有一点点紧张就可以了，因为有一点点紧张可以利于考试
1: 啊。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啊，因为你高考的那个场景还历历在目对吧？没过去几年嘛。那刚才送弟弟进去的时候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
3: 他马上要解放了，
1: 马上要结束这个高中的生活，然后进入大学，享受不一样的人生了，对吧？
3: 对。
1: 那你对弟弟的这次考试有没有什么期许？
3: 我就希望他能发挥出他最大的水平，然后因为我相信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1: 因为他成绩很好啊。
3: 对，我弟他成绩就是一直让我们都很放心。
1: 哇，你看都很放心，就这一句话呀就足够了。那如果说现在让你对着镜头再给弟弟加加油，或者说再给今天所有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加加油，作为学姐啊，作为姐姐也是学姐，然后你会说些什么？
3: 我希望每个考生都能考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是也不要太紧张，可以就是想着以后美好的生活，然后现在答出来的那个答卷的话，就是为了以后上大学的那种潇洒生活。
1: 潇洒生活可以选自己喜欢的专业啊，过更
0: 当姐姐的就是特别的实在啊，你看看啊，跟自己的老弟真是没啥藏着掖着的，说的都是最直白的祝福。所以刚才呢，我发现姐姐当中说到的一句话很还挺有道理的，就是适度的紧张啊，反而呢是会带给你一种这个考试的更好的心这个状态，它会可以说让你稍微就会兴奋一点点，对吧？就是紧张的这种感觉，就适度的紧张。如果说各位考生们啊，你说我啊，就是现在确实是紧张，我没有办法克服这个情绪，怎么办呢？从容的面对啊，没有办法克服，咱就从容的面对这个心态，带着这样的紧张，或者说带着这样的兴奋去完成一个小阶段的测验啊，就把今天的考试当作是一个小阶段的测验。祝全体考生坚定信心，从容应战，沉着落笔，金榜题名，高考加油。刚刚呢在直播过程当中也听到了我们现场传回来的这个音频呢有一些卡顿啊，这现场呢可能信号的原因，学校呢周边可能有屏蔽或者等等啊，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在平常生活当中，你跟家人呢同事朋友在视频聊天的时候也出现这种卡顿了啊，这怎么办呢？这信号说实话是不是不稳定或者不够用呢？啊，您试一试换成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交往领航随身 WiFi 走到哪儿连到哪儿啊，咱在外面可以连手机连电脑，在家里面电视都可以连，尤其是那些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不想再单独扯网线的，来一个咱们的交往领航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快用哪个。而且呢机器原价88，现在的优惠完是68，每天前100名下单的再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给你免费更换电池啊，服务非常的到位。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随身两个字。
5: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6: 子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中国联通。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

0: 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特别版啊，我是李现啊。今天呢是我们高考的第一天，在各个考点周边都有我们的记者和主持人的身影。现在呢，我们的同事谢涵呢就来到了郑州二中高级中学门前的这个考点，来看看大家现场的情况。
3: 头上戴的都是什么字，好不好？来，你先说你的。
4: 蒙的都对，考的都会。
2: 我看到一些小朋友啊在现场，可能是给哥哥姐姐们来祝福了。
5: 迎战高考，
3: 哎，声音大一点啊！第三个宝贝，
6: 金榜题名，一起向未来，
3: 哎，非常好，来，
7: 考人护佑，逢考必过。
3: 哇哦，那我想问一下几个小朋友，今天是为谁来加油的？
4: 我姐。
3: 哦，你们四个是一家人啊？
8: 不是
3: 啊，是一家的，是你分别都是表姐、堂姐，是不是这样的？
8: 都是，我们是表姐
3: 啊，是表姐啊，表姐。那谁想的这个招啊？
4: 我妈还有我姨。
3: 哦，你妈妈和你姨。今天参加考试的是你的姐姐，是亲姐姐是吗？
4: 对。
3: 哦，那姐姐状态怎么样？
4: 还行吧，感觉啥？
3: 她紧张吗？
4: 肯定紧张，她都说她紧张了。
3: 哦，她都说她紧张了。那你做了什么让姐姐稍微的就是平复下心情？
4: 说她能考600多分。
3: 他说：“我觉得他能考600多分，你一定能考600多分。哇，这个向日葵好漂亮，你能展示一下吗？给镜头前面的叔叔阿姨展示一下。
8: 我们自己做的，
3: 真的假的？你自己做的？
8: 我妈还有我哥。
3: 哦，你们一起做的，这是个手工是吧？
8: 嗯。
3: 哦，花了多长时间啊？
8: 花了也就一个小时多一点。”
3: 那你们也太强大了，一个小时就做成了，有爸爸妈妈帮助吗？
8: 有，但我爸没有帮助。
3: 还是你爸帮助了一下？
8: 我妈还有我哥还有我，
3: 妈妈
8: 三个人。就三个人一起做的。
3: 哦，三个人一起做的已经非常棒了。来，你们把那个这个头上的这个发箍戴上好不好？我们戴上可以看一下。好，我们戴上啊。来，宝贝们，我们来这边。好，来，那咱们一起给姐姐加个油，好不好？
9: 好。
3: 来，准备啊！这个花挡住哥哥了，让哥哥拿这个花。啊，对，这样可以吗？
2: 现场非常可爱的一群小朋友啊，都是一家人，家人。
3: 一二三，姐姐加油！好，再说一次，2026高考时。好的，哥哥姐姐们加油，可不可以？来，一二三，
10: 2026高考的哥哥姐姐们
3: 加油！来，我说一二三，咱们大声喊一次加油啊！一二三，
10: 加油！
2: 哎，这帮孩子们真是可爱啊！来，集体给自己家姐姐送好了啊！这姐姐在里面呢，真的是乘风破浪啊！有这些好弟弟们啊，然后呢，送完姐姐考试，这些弟弟们转头过一段时间不该放暑假了吗？家长再给他送到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去锻炼锻炼，看看孩子喜欢是陆军特色主题的呢，还是海军特色主题的，还是空军特色主题的啊？三条线路各有特色，陆军里边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海军特色项目里面的是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还有空军特色项目呢，里面是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滑啊、游船登岛等等的，一个比一个刺激，寓教于乐啊！来，各位呢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啊，匠心甄选。也依然是呢，今年呢给各位家长们带来一些福利啊。目前陆军特色的线路呢，最低不到两千。 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名额呢不多啊，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了啊，回特种兵。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打开交光领航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市区啊，主次干道跑起来非常的正常啊，非常的正常，因为毕竟今天是周日嘛。现在呢，也只有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车流量有些大，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量有些大，尤其是在淮河路附近的南向北出现了深红色啊，提醒大家能绕的绕开这里啊。京广快速路从宝泉街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那高速情况呢？您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陪伴大家在周末出行路上啊。今天呢，周末虽然路上看上去车不多啊，那就普通的一个周末，但是呢，不太普通的点是在于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了。来，我们也重点关注关注学校周边的通行情况啊。目前为止呢，绝大部分的考生都已经进入学校了，周边的家长呢都在耐心的等待，所以路上的各个学校周边的门前的车流量不是很大，而且呢，绝大部分路边考场周边呢都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呢进行这个疏导，所以问题不大。现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道航海路之间南向北，因为修路车多，通行缓慢，所以显示出来的是红色啊，深红色。如果赶时间的朋友，那择路绕行；不赶时间的，慢慢通过啊，也都 OK。好了，那再跟大家说一说，这路上的情况是这样的：路上有时候修一修啊，这个施工，家里面呢，这住的年头长了，该翻新的、该这个重新装修的，咱也别含糊。有一些线路老化了、老旧了，容易出现有一些安全隐患。倒不是说非要装的漂漂亮亮的啊，整个方面通盘考虑，更适合现在的智能家居和家电。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呢，您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咱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一天直接赔200块钱，发生纠纷了有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呢啊，还也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有什么事情了，直接找到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记好了，发家装节。

0: 这是来自 JS 的一首《遇见未来》啊。过了今明后三天呢，又有一批考生将会见到自己的未来，将会追逐自己的梦想。所以呢，今天呢是周日啊，看上去普普通通，但是呢，因为高考的第一天赋予它了一定意义。这会儿呢，在咱们郑州市各个学校周边、考点周边都聚满了家长。刚开我还说天气不错，挺凉快的啊，这会儿转眼看到太阳已经出来了，咱们这个能量加油站给大家发的小扇子啊，都能派上用场了。那我们的同事，我的搭档的谢涵呢，这会儿正在二中高级中学门前，刚刚呢也这个听了他现场啊，采访了我们的同事啊，不是采访了咱们的听众代表，采访了一些家长代表。那他这会儿的感受如何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谢涵。Hello 啊。
1: Hello 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对于我们高三的同学们来说，对于家长们来说，此刻呢，我就在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门前，这也是高考的考点之一。2026高考就从今天拉开大幕了。其实在考点周边，我跟这些家长们聊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就是今年整体家长的心态其实是比较平稳的。刚才采访了一下米哥啊，米哥就说他是稍有紧张，但是看到孩子非常的稳，所以他跟着就放心了。孩子在今天早上就是早早起床，还跟他说放轻松啊，别那么大压力，没事咱们早点出发。一切都做好准备了，这孩子还反过来在安慰家长啊。而且今天刚才李先生说到整体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家长们站在这儿和同学们做这个进考场之前的最后的一些沟通，可以看出来他们整个的心态也比较平和啊，脸上就挂着浅浅的微笑。还有一些家长就交代孩子说认真看题啊，然后有的家长是说没事儿啊，放轻松放轻松，考出你平时的水平就行了。这期间呢还看到了四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刚刚呢我也跟他们进行了一番交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通过直播看到这四个孩子的特别点在哪儿？小的可能有六七岁的样子，大的可能也就是十岁左右吧。啊，他们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什么逢考必过呀，什么就那种非常可爱的一个发卡，手里面拿了一个超大的向日葵，非常的可爱。然后一问到他们，说是今天来为姐姐加油的啊，也是妈妈在家里面组织他们几个小男生一起做了一个大大的那个毛线的向日葵，所以他们也成为了这个考点周边一道很美的风景。同时呢，家长也在讲说，其实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让这四个孩子也提前感受感受，另外呢也给姐姐带来更多的这个精神力量啊。这四个小朋友和姐姐都是就等于是表弟表姐，这样在一起非常的有趣。在今天的这个整个考场周边，我还看到交警

0: 们也非常的忙碌，因为来来往往的车流量比较大，正通路本来就是一条小路，加上今天有考试，路两边的家长啊同学啊也比较多，所以交警们非常的辛苦啊，一直在维持秩序。短短的这一条就是学校门口的这几百米的路程上，我就看到了有四五位交警在维持秩序，所以在这儿呢也再次呼吁一下，如果今天各位家长没有特别的事由，各位朋友没有说送考生的这个需要的话，大家尽量避开考点周边，就咱们把这个环境让给参加考试的同学们，让给参加陪考的这些家长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为今年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助一份力，祝他们能够一路平安顺利，考出自己应有的成绩和水平。李现，
1: 好的，谢谢谢涵。要不了几年，谢涵的孩子也要踏上这个高考的大门了，所以呢他今年也过去提前适应适应，感受感受。在现场的镜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好多家长啊，手里面拿着向日葵，穿着特别的衣服来给自己的孩子涂一个更好的寓意啊。然后说到这个了，好运呢、啊、真的是，我跟你讲，看到见者有份啊，咱听者有份。最近我看到很多游客呢在这个新疆旅游的时候啊，有一些碰到了一些特别好的天气，有一些游客呢在这个新疆阿河公路附近拍到了雨后山间云气啊这个未散，两道彩虹一前一后挂在远处的山头，彩虹青山雨后清新的空气同框，就像把那个好运呢铺成了一条通往远方的路一样。哎，所以今天高考呢也把这份幸运呢和好天气送给所有的考生，愿大家走过这段辛苦又闪光的日子啊，带着从容走进考场，提笔有底气，合卷有效益啊，一路奔向属于自己的答案。好，那也跟各位家长们说一说，这两天呢这个虽然这昨天和今天还比较凉快，但是往后挡不住这个炎热的到来，所以呢等考完试了，让孩子舒舒服服的啊睡上几觉补一补啊，之前呢可能熬夜刷题啊或者做作业很辛苦，这考完试之后呢，起码咱不说去哪玩啊玩不玩什么的，在家里面睡个安稳觉总可以吧。所以趁现在啊，咱们回复秒杀两个字，看一看我们最近热卖的人气单品杰利雅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如果家里面现在还是睡的老式的麻将席的话呢，我建议啊您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啊，不行再退嘛，这试一试，这估计啊买回来到手之后呢就没有想退的意思了。因为杰利雅不用说了，深耕咱们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用料扎实，夏日优选，省心入手。这个凉席凉不凉关键看面料，杰利雅的这款凉席它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呢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导热性能非常好，接触皮肤的瞬间能快速的传导热感，一触即凉啊，就是它是那种清凉不冰凉。而且呢凉席采用了三层复合工艺，上层是 PE 面料，中间呢是透气，下面呢是透气网布，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四个角搭配的有加厚的防滑绑带，床铺这个铺床的话啊铺起来很服帖。安全标准呢你也不用担心，国际 A 类的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这个芳香胺，老人小孩宝宝都可以放心的睡，贴身睡。来说说价格和尺寸，1.5米的规格市场售价200多，今天的 UP 商城618福利大促啊，1.5米乘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块啊，89.9块。你说我床大一点，我1.8米的床怎么办呢？1.8米乘2米的再加10块钱就行了，99.9块啊，不过百能拿到杰利雅的品牌高端的这个高品质的冰丝凉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逛逛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去看看，尺码全而且颜色全而且都是现货啊，赶紧给家人们安排上，回复秒杀去看看。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

0: 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这天气也不错，然后心情也不错啊，希望考生们都能够顺利正常的发挥。上个时段呢，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朋友在发来祝福和这个给现场加油打气的这个语言文字啊，都感受到了。现在呢，想这个感受学校周边的氛围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直播，我们的微博、抖音视频号现在都开启了这个直播，我们的多路记者和主持人呢在现场啊，来为您打探前方的情况。然后前方在打探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啊，趁着现场这个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给各位女生们推荐一下啊，您先发大牌，先说答案，发大牌，今天最低200多就能拿下了。什么东西呢？美妆热卖单品，爆款商城推荐的啊 ,YSL 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这个精致皮革的外壳，女生们随意从包里面拿出来，你在脸上轻拍几下，那高级感啊，都能打造出来那种细腻哑光这个奶油肌，而且颜值和妆造双双在线。圣罗兰皮革气垫，专柜的断货王啊，特别适合夏天。为啥呢？因为它这是丝质啊，微网，然后服帖轻薄，不卡纹不卡粉，而且是高浓度的遮瑕因子，这个遮瑕泛红毛孔，轻轻拍几下就能自然的遮瑕了，而且是奶霜质地啊。两个色号可以选，一个是 B10， 这个适合冷白皮，一个是 B20， 适合自然皮肤和黄色哑光特效啊。这个重点来了，价格实惠，这个官网正装12克的这么一个皮革气垫就要695块钱，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专柜价啊，专属价格从600多直接到299，性价比超级高。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呢只要294，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啊，回复大牌，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咱们在二中门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有什么进展？
3: 就是教孩子能得一分，能拿一分是一分，你多得一分就会超过千、上千甚至上万的孩子们。
4: 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拼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心理素质了，是吧？那作为家长，这两天在孩子的饮食啊、休息上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吗？
3: 清淡吧，我觉着像我去年送孩子高考的时候，我第一天呢早上这个孩子弄了个白粥，然后我问他，我说要不弄两个鸡蛋吃吃，孩子说妈妈不要给我压力，不要给我压力，不吃鸡蛋，然后就弄个小咸菜，真的是很清淡。然后中午呢接他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第一节考完语文出来的时候，我就问孩子饿了吗，不问怎么样，饿了吗，然后回家吃面条，然后不能吃太饱，中午也不能睡时间太长，然后呢也不要再去做题，也不要再去刷卷子，就是把大脑清空，把这一门考过了就所有的都过了，然后就是认认真真的应对下一场考试就行。
4: 啊，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车友们经常听节目，大家也成为了没有见过面的但非常熟知的朋友啊。今天知道米哥在现场，所以乐妈也专门来给米哥的这个孩子加加油。
3: 今天穿的这一套衣服就是送我孩子的一套衣服。
4: 哦，
3: 然后戴个白色帽子寓意什么呢？前程一片光明。
4: 啊，非常好，也精心打扮了。那谢谢。
3: 条条衣服是我孩子去年就要求穿的，我说穿个旗袍。
4: 啊，就穿这个衣服就真的非常的舒适，也
3: 衣服代表条条
4: 都很顺，都很顺。好嘞，那我们谢谢乐妈，也希望她待会儿她再跟这个米哥交流经验啊。谢谢您，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好嘞。
2: 啊，原来刚才说话的就是传说中的我们今天早上经常在早上互动的乐妈啊，也是去年的参与这个送考的一位家长。

0: 啊，去年他的孩子考试成绩呢相当不错，只能说是相当不错，成绩战绩可查，相当不错啊。所以呢，这个乐妈还特别有心，穿了去年同款的衣服来今年给大家送考啊，也带来一些好运吧。来，想看视频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抖音、视频号等等，都能看到我们近来这正在进行的“逐梦2026”啊，这个加油吧高考，这个加油吧高考生特别直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最后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咱们这个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想趁周末的时候去看一看装修的方案啊，您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同时呢，也可以发送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记得发省钱，实打实的给您省钱。多少啊？啥也不说，先省2000块钱再说啊。发送省钱，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呢，也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呢，如果您比较在乎这个空气质量安全性的话，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记好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也可以。好，继续看看咱们其他方面，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会儿呢有一些朋友们还在问说周末限不限号，今天呢是周末是不限号的，但是明天需要注意啊，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大家尽量避开学校周边啊，尽量避开学校周边，明天的压力会比较大，明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啊，咱们尽量的绕开一些学校周边的道路来行驶，给考生留下一个尽量好的环境。好了，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暂时到这里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如愿以偿，所有的家长呢不要太紧张啊，不给大家制造这种焦虑情绪了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咱们明天见。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4: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
7: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6: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9: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0: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8: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8: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FM

0: 104.1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先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呢，省内高速是一路畅通的，都是正常开通的。如果您在路上出现看到了这个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顺畅的。唯一在一个地方啊，因为有施工，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个位置南向北的方向，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南向北方向啊车辆排队大概在淮河路隧道这附近哈。提醒各位有着急的事儿啊，可以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远端的绕行。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您如果到了夏天啊，觉得车辆没有力气，同时呢开了好多年从来没有清过积碳，那大概率啊您车内积碳已经不少了啊。因为咱们汽油发动机的特征所导致的，像咱的这个积碳在产生的时候呢，它是因为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啊，一点一点去积累的，可能平时这个不会突然一下觉得这个车辆的积碳很多，但是实际上在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种积碳越来越多的情况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这个是使用于平时咱们10000公里一瓶，用于这个日常的养护。那还有呢，就是咱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边是三瓶，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动力提升，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三瓶下来之后呢，是一个疗程啊，这他们三兄弟合作给咱的车清理的更加干净。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时段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想要用手机或者是车机收听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大象新闻云听或者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另外，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的账号。今天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前段时间碰到的一个麻烦啊，他是在交管12123上申请补办车牌，但是没想到的是啊，这后续啊有好几个月有个业务一直处理不掉。
3: 自动打车啊，11月30号嘛，在那个12123办那个补领车牌嘛，我厂家在新密自取，过一天嘛，业务被退办了，他那个钱没有退回来，打电话问的，他说是公户车，你必须在周周自取，要不你厂家邮寄。我打电话，他说要等几天，等3天，现在有好几天了，还没有退回来。
2: 节目中啊，王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交管12123上补换领号牌的记录。

0: 显示呢是已退办，以及他当时支付时候的微信支付凭证。既然业务没有办成，那钱正常是可以退的。根据王先生这个提供的信息啊，他说这系统上显示3天左右就可以到账了，但是啊一直没到账，等了1周多。所以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郑州市车管所网办中心。
1: 如果是当天退的话，那个钱会原路返回。今天申请的，然后明天给他退了，那个钱是原路返回不了的。他得拿那个退费手续，就是当时他交费那个截图，然后来车管所，应该是100块钱那个车牌。
2: 光拿截图就行是吗？
1: 有身份证，还有那个截图，还有银行卡。
2: 银行卡有要求吗？比如说郑州银行什么之类的？
1: 河南省内的都行。你也可以把我们电话给他，直接打就行。然后有啥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给他说。最好就是明天打吧，因为今天啥也查不了。
0: 郑州车管所呀，本来是要现场查询一下王先生这笔业务的办理情况，但是由于当天网络故障，没有查到这笔补办号牌业务的具体流水。但是呢，工作人员推测呀，有可能因为王先生是周日申请，周一才退办的，超过了24小时，这个已经扣除的费用是没有办法通过系统直接退回的。换句话来讲，如果当时你申请也交费了，马上就退办，这种情况下呀，是立刻就可以通过系统来退回。但是王先生是提交了这笔业务之后呢，到了第二天业务才退办，那这个时候啊，钱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咱们的支付流程了，那再退款呢就要走线下的财政退款流程，也就是说这钱已经进了国库了。2天之后，按照记者的提示啊，王先生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网办中心。我们先看看王先生有没有联系上网办中心，以及查询到的结果怎么样。
3: 我们中心联系过以后，查那个交易流水嘛，他也查到了，因为超过1天都不能自动退回呢，只能做那个财政退款。因为我的公司车让我去现场提交资料，郑州车管所那个网办中心，因为我在外地嘛，没在家嘛。
0: 确实是这个原因啊，这笔钱已经查到了，是因为业务推办时间呢超过了24小时，所以说呢要走一个线下的退款流程。考虑到王先生人在外地，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跟郑州市车管所网办中心进行了沟通，看看能不能提供相关证件和手续的图片啊，就是或者是扫描件能够办理。在得到网办中心肯定的答复以后啊，我们记者也第一时间告知了王先生。2天之后，王先生在外地顺利提交了资料。
3: 今天我跟他网办中心有联系的，我资料有给他们提供过了，已经求那个一个委托书和那个付款记录和那个身份证和那个储蓄卡过照片就不用跑了。上午我提供资料，刚才给我打过电话，现在已经提交上去了，已经总通知都行了，1个月吧大概啊。谢谢啊。
0: 按照网办中心的答复啊，1个月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再次回访了王先生，但是啊，他说这个退款仍然没有到账。随后，我们的记者也再次联系了郑州车管所网办中心，网办中心啊，给记者提供了退款申请表等一系列的资料。他们表示呢，已经把所有资料啊提交给了郑州市财政局，他们也会帮忙催促，但是呢，财政支付时间呀不会这么快。通常呢，按照他们往常的了解，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王先生不用担心，这个资料已经提交了，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了。大概过了3个月，王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之前那个113补那个车牌嘛，前扣的他那个车牌没补好嘛，昨天到那儿了啊，100，时间可不短，谢谢啊。
0: 已经收到退款了哈，不过建议大家还是在使用交管12123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情况说明，避免因为业务无法办理被退办，或者是自己办完之后又后悔了，办了一半又退办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都比较麻烦。有可能的话呢，尽量在工作日提交，那这样呢也避免出现类似的，就是过了一天再出现退办的情况。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河南交通广播的两路节目热线。
4: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

0: 同行。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需要万能通的朋友，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一下哈，如果您在路上出行有一些这个问题呢，您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比如说这个车险到期该续保了，您就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留个电话，咱们马上会有真人的客服啊，一对一的跟您来聊。真人客服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啊，能够及时的解答您。如果咱碰见个机器人啊，您问了十个问题，结果呢他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咱们好多问题啊都解决不了。所以啊，咱们真人客服啊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服务顾问，随时呢给您提供服务，这就相当于您平时多了一个保险顾问。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筛选靠谱的车险，专属坐席团队，只服务交广车友啊，这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那完全不一样哈。所以呢，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个信息，咱们真人坐席会帮您把保障理顺，价格算透啊，算这个省下来的时间呢，咱可以多关照关照自己的生意啊，多安心工作呀啊，多陪陪自己的家人。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专属的坐席啊跟您联系。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也提醒咱们各位车主啊，在有一些有高考考点的小路上，可能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或者呢在路段上会有这种禁止鸣笛的标志，也提醒各位车友啊，在经过高考考点路段的时候，注意不要使用这个喇叭哈，不要鸣笛。另外呢，有一些需要绕行的路段，可能需要您稍微这个走这个其他的道路来绕开，因为有些考点呢可能在这个小的路上哈，本来车这个路就不宽，再加上呢咱们现场的考场的陪考的家长比较多啊，或者是在这个考试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车辆比较多，所以可能会采取临时的管制措施。所以也提醒各位驾驶员啊，今天出门的话也注意提前出门。另外呢，遇到问题啊，咱们尽量按照交警的这个交通管制措施来通行。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您好，冯先生。
11: 哎，你好，你好。
7: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就是5月16号那个下。

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啊，导热性能非常好，接触的瞬间能够快速传导热感，一触即凉。凉席整体采用的是三层复合的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加上中间的中空透气层，还有底部的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沾身啊。四角搭配有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铺床上呢也非常服帖不移位，连安全标准都是国际的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小宝宝都可以贴身睡的，打理也非常省心，你可以折叠收纳，可以卷筒收纳都没问题，也可以直接机洗不变形的哈。洗了之后呢，凉感持续在线的，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来下单。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3车道、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开车在路上啊，车况要了解了解，特别是夏天高温，我们打开空调之后，您发现油耗升高了，空调呢确实没那么凉，哎，又或者说是凉得慢，钱也花了，该冲服冲服了，该清洗清洗了，不解决问题，那咱们换个角度看，是不是积碳啊？该清除积碳了，发动机该清除积碳了。就像我的吹风机一样哈，很贵，买了一个吹风机，用了10年，我觉得呀，可能是真的坏了。结果呢，就把那个容易进风的风口给打开，一看，哇、哦，有很多灰尘，一冲又可以用了。原本以为坏了，结果灰尘清洗掉之后啊，崭新如初，非常好用。所以啊，咱们的车子无论多少钱买的，无论什么品牌，它该清洗积碳的时候，一定是得清洗积碳的。河南交通广播，告诉您怎么清洁积碳比较快，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哈，特别是清除积碳的三兄弟很好用。3瓶100多块钱，第一瓶呢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第二瓶是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洁剂。您一听啊，老司机都懂，这三个都是我们保养车的时候要用到的。可是呢，咱们去 4S 店啊、修理厂去保养，这三个功能啊，一溜串的用下来之后啊，得几千块钱。可是呢，在河南交通广播，咱既不浪费时间又省钱，直接往油箱里一加，一次

0: 来添加，并不是说一次用完啊。比如说油箱空的时候加第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你跑个500公里之后再去加第二瓶动力提升剂啊，再用500公里之后再加第三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样就很好用，协同作业把问题就给解决了。200多块钱啊，这是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三瓶。我们的金装礼盒是200多块钱哈，大家就根据自己车辆的行驶公里数参考说明书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根据自己车辆的行驶公里数参考说明书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自在就需要咱们的车况良好，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啊，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哪个是您需要的。那对

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啊，有郑州的、青岛的、湖北的三条线路您可以选择。关键是啊，官方打造，孩子们送出去你也放心啊，这个才是最让人头等要去考虑的。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啊，把特种兵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简单了解一下哈，陆军的特色项目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的特色项目呢是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还有空军的特色呢是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都是孩子们喜欢的项目。你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现在呢交通广播重金补贴到位啊，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啊，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关注一下，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宝贝抢个名额吧，记得特种兵三个字发送过来。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冰菊物语》，听到这首歌就是那种非常清爽的感觉哈，再加上春春她非常活力四射，一直都是皮肤吹弹可破的那种感觉，就让我们觉得哈，日常这个天生皮肤的好底子才是最重要的。那咱们化妆呢，也是主打一个轻薄哈，皮肤底子好了，然后轻薄的化妆也非常适合夏天给人的这种清爽感觉啊。浓妆啊，往往在夏天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那么对于美妆产品来说啊，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就非常适合轻薄着装。那这款气垫呢，也是专柜的断货王，适合夏天是因为它丝质的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高浓的遮瑕因子，哎，虽然薄但是它遮瑕泛红啊毛孔啊，轻拍几下就能自然遮盖了。奶霜的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啊，润而不油的感觉，像那种美颜的磨皮效果一样。大家就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这款产品的价格啊，重点就是价格很实惠，官网售价正装12克是695，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给到各位只要299块钱，性价比拉满，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也就是294块钱就可以了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拍快速上妆，对于早起赶时间的人来说真的是省时又省力啊，效果还好。发送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到您家，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底妆持久不斑驳就靠它了。咱们发大牌两个字，10号色20号色都可以，适合不同的皮肤，冷白皮呢就是10号色，自然肤色黄皮就选20号色就可以了。大牌两个字发送过来吧。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开始咨询怎么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那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具体活动。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主打的就是品质二字，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制度来保障咱们的利益，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会给大家做到具体优质的施工服务。为此呢，还专门举办了每个月的吐槽大会，希望业主可以现场向董事长来发难啊，就是您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比如说设计师给不给力啊，施工工人给不给力啊，监理工长给不给力，都可以现场来说明哈，现场解决问题。这些呢都是让事情办得更好的制度和策略。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量保证金，不扯皮直接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商城热卖
7: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6: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
7: 去污护衣一步到位，
6: 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
7: 整整15斤，
6: 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0: 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

0: 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此刻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您也可以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动态版本的信息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3车道、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有需要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大家开车在外啊，一定要看看自己的保险有没有漏期哈。有些呢，到了缴费的时限，一忙可能忘记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是可以提前一个月去购置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方便去对比，方便去思考。那如果说您在价格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不知道选谁可好，那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毕竟啊，深耕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的交通广播哈，一定会给您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是凭感觉，而是凭专业度，凭经验。那特别是大家发车险两个字过来，我们的车险客服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为您服务，能够给予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不便啊，不方便像那种什么这个机器人哈，一直让您按一啊按二啊转人工啊之类的哈，很麻烦，还得不到正解。那马上又要面临着比如说咱们自驾游啊，孩子们放暑假出去玩啊，哎，那保险现在的够不够，合适不合适，是吧？那一车一策略嘛，我们针对经常跑高速的，还有偶尔跑高速的，以及新车老车，解决方案都是不一样的。您会发现啊，真正出险的时候是这些专业来帮您兜底，而不是朋友的推荐来帮您兜底。咱们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咨询一下吧。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不知道朋友们在家庭装修这件事儿上哈，经历了多少的磨难，有没有一顺到底的？我特别想听到自己家装修装的一顺到底的这种事情哈。那怎么保证的一顺到底呢？是您个人经验比较丰富，还是说遇对了装修公司施工团队，又或者说是售后服务比较好，让您觉得整体遇到麻烦有人解决，那这些都是比较顺的啊。那当然问到每一个人可能也都有一些不顺的理由，有的呢是太不顺了，比如说啊分包出去的这个团队，结果钱给人家了啊，发现工程刚开个头不见人了，再打电话联系不上了，手机彻底关机了，这种事情光在我身边，我自己的朋友亲戚身边发生的都有四五起，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所以啊，从最初的选择几乎就决定了结局。想要选择正确，1041家装课堂是可以给您带来帮助的。我想把与家有关的所有美好的情景都传递给您，特别是在装修啊、改造啊这些事儿上，它本身是融合着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钱是我们的财产安全保障，如果说资金财产不安全，那接下来所有的美好都是空谈啊。那另外呢，就是在过程当中啊，不走弯路，施工的工艺啊、材料都很好，你住着动线合理，东西耐用，是吧？你住个十几年都没有问题，这个才能是我们日常安心的一个前提。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河南交通广播在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上为您保驾护航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当然有朋友问，怎么发俩字儿就能为我的装修保驾护航了呢？是这样的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呢，首先您会收到一个记者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接下来由记者全程跟进，比如说选择装修公司啊，材料的选择，合同的查看，过程当中工艺的验收，售后的服务跟进等等啊，那这是记者来保驾护航。另外一个省钱的方案是咱们的收听福利，只有1041家装课堂的收听福利啊，所以专属给各位的，您不要错过。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个官方链接，记得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两秒钟不到的事儿，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随后您什么时候装修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所以啊，记得联络我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前两天有一位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朋友寻求节目帮助啊，说他装修刚结束一年的时间，卫生间门口的木地板竟然发黑了，这让他真是没想到，说踢脚线都翘起来了。据他所说呢，平时洗澡是很注意的，洗完就会赶紧拖地，这哪来的水啊，平常也没有见积水啊。后来我们就帮他咨询了设计师，大概率原因是出在了卫生间的地底下，也就是回填层那一部分啊。装修真的是一件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事儿。昨天有位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关于卫生间漏水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哎，哪些需要砸掉，哪些不需要砸掉就可以解决的，先要判断漏水的根源。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啊，以前是我的话，看到这个业主的求助，我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是他们家防水没做好，但是做了装修节目之后啊，就知道了，只是防水层有问题的话，水通常是垂直往下漏的，是漏到邻居家 天花板上的，那么楼下邻居最先找你。但是如果水是水平往外跑的，跑到卫生间外面的木地板底下的话，那么大概率就不是防水层出问题了，那证明防水层还挺好的，而是回填层有积水。所以我们的记者也针对这个问题哈，咨询了相关人士，具体什么原因呢？回填工艺怎么做才能避免这样那样的漏水情况发生呢？来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和我们聊一聊。你好夏欣。
0: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先来跟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些小知识啊，就是为什么要回填呢？像咱们郑州的新建商品房，比方说像皖南那一片，或者是长溪湖新区那边的次新房，很多其实都是下沉式的卫生间，比咱们家的客厅要低下去30到40公分，就是你看上去它是一个大坑。那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让你自己布置水管管道的。如果不回填就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就是管道会裸露，第二呢就是它底部没有支撑，因为它是个坑嘛，第三就是容易积水发臭，所以回填肯定是必须的。之前有朋友问过我们说，哎，这个回填是必须的吗？是的，如果是下沉式卫生间的就必须要回填。那为什么回填又会出现这样那样那么多的问题呢？虽然现在大的装修公司啊，咱们用建渣回填的这种方式是比较少了，但是油漆队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比方说工人直接把砸下来的一些碎砖头啊，然后混凝土的土块啊，甚至是包装袋啊，杂七杂八的一些垃圾啊，他可能就往这个回填坑里面去一扔，然后用水泥砂浆给你一抹，这样就省去了几十袋垃圾的外运费，而且还省回了买回填材料的这个钱，那么一进一出就能省下2-3千。反正虽然不多，但是在装修这个大几万面前，它肯定算是比较大的一笔费用了啊。这个尖利的砖块在回填夯实的时候，你肯定要砸地嘛，它直接就会把开发商做好的第一道防水层给你戳烂。那之前咱们有一位听众呢，也是他们家那个房子就是装修完2年，然后楼下邻居就频繁的往上跑，说我们天花板就总是阴湿，今天这一块明天那一块，最后打开之后才发现回填层里面的砖块就把这个防水层给捅破了，相当于第一层防水就没有用了，那水肯定会顺着裂缝全部都漏到了底下的这个天花板上去，最后只能把卫生间全部砸掉重新装，还得帮别人家其实再装一装房顶，就花了3-4万块钱。那除了回填方式不对之外，还有一些不专业的团队啊，它是根本不做二次排水口的，就导致积水，它是闷在里面的，上面有防水，底下有防水，然后又没有口，它怎么办呢？它只能往外流。那咱们郑州春季干燥夏季潮湿，这么一冷一热，水汽往上反，然后墙面它就会发霉掉皮。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这种情况导致的，没有做二次排水口。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回填技术不到位了，有一些师傅他也买了回填材料，哎，他也给你留排水口了，但是还是出问题，那是因为他一下子就把这个陶粒倒进去就完事儿了，他没有做回填的隔断。虽然陶粒很轻质很圆润，湿吸水性也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说你不用红砖在坑底去砌成一个个井字格的话，你这个陶粒是固定不住的，那么它就会随着水流啊震动啊慢慢的位移下沉，那上面铺的水泥砂浆下面一旦空了，你踩上去可能就会出现咯吱咯吱响，甚至有一些家住了几年之后会发现，哎，我卫生间的地板怎么翘起来了一块啊，这种情况很有可能。砌成一个个井字格的话，你这个陶粒是固定不住的，那么它就会随着水流啊震动啊慢慢的位移下沉，那上面铺的水泥砂浆下面一旦空了，你踩上去可能就会出现咯吱咯吱响，甚至有一些家住了几年之后会发现，哎，我卫生间的地板怎么翘起来了一块啊，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它底下没有固定好导致的。那靠谱的装修公司会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先把现场给它清理干净保护一下，第二步就是第一道防水很重要，在沉箱的底部

0: 然后再用比较细的混凝土啊给它做一下扫平，这样上面我们再贴瓷砖，即便是有沉降，它也是整体沉降，就不会出现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局部开裂哎等等这样的问题了。那第六步才是我们业主经常见到的第二道防水，什么层高1.8米的这个防水啊，然后包括什么下翻啊、防水布啊，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第二道防水了。其实在这个防水之前还有那么1、2、3、4、5步。听完这个复杂的工艺，大家是不是觉得装修真的是个良心活儿？你看卫生间这么一小块的地方就有这么多的工艺，它藏在瓷砖跟水泥的下面，平时大家看不见呀，但是决定了你住进去之后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在这么多的业主的求助当中啊，总是发现最终的问题都是归结于大家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它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外观，哎，我觉得家里装得很漂亮，更重要的是隐蔽工程的安心。所以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想要我们记者帮大家解决的，也都可以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上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有理有据的把这个卫生间漏水的问题哈，从前期的结构啊、工艺啊，到后期的注意事项啊等等，都给咱梳理的明明白白的。大家您看一看哈，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其实我们懂得并不多。我们在装修之前，可能比较在意我们家用什么风格、选什么颜色啊，特别是女性可能会更在意未来我软装怎么做啊。有些我听说，就是前期在施工阶段都已经把未来的床上用品给买好了。我们在意的都是居住之后美好生活场景的那些想象。而真正保证这些美好场景的是基础施工过硬。您看卫生间、厨房都是家庭装修的非常关键的节点啊。如果说水电没有走好的话，那后期比如说用一些电器啊，它会跳闸，那水这一块漏到自己家、漏到别人家，那日子分分钟是过不成的。所以说啊，装修这件事儿可能是2、3个月的工期，可是它关乎到咱们接下来住10几年、20几年一个安心的保障。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即将装修的朋友有什么打算，咱都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的记者聊一聊。联系记者，您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了，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就可以了哈。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咱们钱是要花到值的地方啊。就像咱们装房子，我们当然希望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也希望花的钱值。比如说我这钱花在材料上了啊，材料真的都是杠杠的好，那你觉得不亏哈？那工艺真的是对得起这个钱，你也觉得很好，就是品质、材料、工艺都很好，你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我们不愿意买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给我各种下套，让我这钱啊就这么被你套走了，实际上没放在我家里，没放在材料上，没放在工艺上，我害怕花冤枉钱。那怎么样让装修的省钱和品质兼得，住进去之后安心呢？我们的记者是有很多这个流程当中给您的一些避坑指南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

0: 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有些雨哈，雨和风这么一刮一下还是觉得凉飕飕的。今天夜里呢东南部阴天见多云，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了。今天白天全省是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夜里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北部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2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最害怕化完妆非常的闷热不透气，流个汗呀，满脸都是那种白印子往下流，是吧？所以呢皮肤底子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轻微化一点妆也是希望妆感非常的透亮的那种。这个时候啊，圣罗兰高定的皮革气垫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为什么它是夏天的断货王？也就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的高浓的遮瑕因子，即便是轻涂一点点，能够遮瑕泛红啊、毛孔啊，轻拍几下就可以自然遮盖了，有那种美颜的磨皮感啊。奶霜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两个色号，冷皮呢咱选10色号，自然肤色黄皮呢可以选20色号哈，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大家呢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抢单，618狂欢大促来了。官网售价12克的正装是695块钱，今天只要299，性价比拉满。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通勤上班，底妆持久不斑驳，关键是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真的是省时又省力哈！一天的时间都不会化妆，都不会斑驳。咱们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吧。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天气热了，您睡得还好吗？那慢慢的呀，你会发现开着空调，哎，感觉有点吹得头晕，不开空调吧又热，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把杰利亚的高端PE冰凉凉席给安排上。这个冰丝的凉席啊，我们得看看它的面料，哎，凉不凉就靠它了。导热性能非常好的 PE 凉感面料啊，接触的瞬间就能快速传导热感了。那么杰利亚这个品牌更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不用做过多介绍，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这个 PE 的冰丝凉席怎么样。线下同品质的 PE 冰丝凉席呢，1.5米规格的大多都得200出头了。今天呢 UP 商城618福利大促，给到各位1.5米×2米的冰丝凉席只要89.9元，1.8米的呢也只要99.9元，不过百就能拿到杰利亚的品牌高品质冰丝凉席。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看一看。现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趁着颜色全、尺码全，全部都是现货啊，能够让我们同样的价格拿到最大的福利，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小

孩都可以贴身睡啊，打理也非常省心，可以叠折叠，也可以卷筒收纳，没问题，直接机洗也不会变形，洗后是凉感持续在线的，不沾身不闷汗，四角呢还搭配着加宽加厚的防滑绷带，铺床服贴也不移位，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大家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今天呢，我们节目在连线的时候啊，记者夏欣跟我们聊了关于卫生间回填层容易漏水的问题啊。卫生间的那个地板底下是什么样的结构？特别是对于部分区域，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普通的住宅啊、老小区啊等等啊，这个回填层都是怎么去处理的？那漏水跟回填层的积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平常可能只在意卫生间的防水，没有想过回填层的积水也会带来种种种种的问题哈。今天节目一开端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普及。那么接下来雨薇想跟大家聊的是卫生间平常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关于湿漉漉的和干爽的问题哈，就是干湿分离。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这个现实问题都会去考虑，特别是卫生间面积小的话，尤其是在大量普通住宅、老房子以及中小户型当中，卫生间往往只有三四个平方甚至更小，空间一旦局促的话，洗澡、如厕、洗漱之间就会互相干扰。洗完澡之后呢，整个地面湿湿的、滑滑的，其他人没有办法上厕所。于是啊，干湿分离成了越来越多人装修时候在意的一件事情了。实际上，真正决定干湿分离效果的，并不是卫生间的面积绝对要大才可以实现，而是空间规划要合理，动线是不是清晰，以及细节处理是不是到位。很多看似狭窄的小卫生间，只要布局得当，不仅能够实现干湿分离，还能兼顾收纳、通风、舒适度和视觉的高级感。那么干湿分离到底分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啊，淋浴区是属于湿区，而马桶、洗手台、储物区等于是相对的干区。通过合理划分呢，可以让洗澡时候的水不扩散到整个卫生间，从而来降低潮湿发霉打滑和细菌滋生的问题。尤其是北方的冬季呀，南方的回南天呀，以及比如说一楼啊比较潮湿的这些地方，那以及通风比较差的暗卫，没有窗户啊，长期潮湿，它不仅影响居住的舒适度，还容易导致墙面空鼓、柜体发胀、五金生锈这些问题。小卫生间怎么做干湿分离？首先要放弃代儿权。小卫生间装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优先级，不要什么都想要，哪些需求是必须的，哪些可以让步，哪些可以通过其他的空间来替代，这些都需要提前去考虑。空间越小，我们越需要懂得克制。最适合小卫生间的干湿分离方式其实不是装个淋浴房，对于面积比较小的卫生间来说，有几种方式很实用。第一是半隔断的设计，它更适合小空间。所谓半隔断，就是利用半面玻璃矮墙，或者是局部有一个挡水结构，把淋浴区和其他区域简单分隔开。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不会产生强烈的压迫感，同时呢还能保留一定的挡水能力，尤其是长条形的卫生间哈，特别适合这种三分离，可以在最里面设置淋浴区，用一块固定的玻璃隔出湿区，不做完整的封闭，那既显得通透，也更显小面积。下边的这个矮墙啊，还可以挖出一些洞，放着一些什么纸巾啊之类的东西哈，很方便。第二呢是浴帘，浴帘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方案了。很多人觉得浴帘太廉价，实际上啊，在小卫生间里，浴帘反而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了。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呀，洗澡的时候拉上，平时打开了，空间不会被永久的占用。同时呢，安装简单，成本又低，后期你想怎么换怎么换，可以根据不同的心情去换，不同的季节去换颜色。

都可以哈。现在玉兰也都设计得特别漂亮了已经。那么对于出租房老房改造或者预算有限的家庭就很友好。当然玉兰呢要真正好用必须还得搭配着挡水条啊啊合理的坡度啊，否则水依旧是会流得到处都是。另外呢玉兰的长度也要考虑好，要接近地面但不能拖地，否则也容易发霉。第三种，三分离，不一定需要大面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三分离了，也就是洗漱区、马桶区、淋浴区分别独立。那么在小户型里边，简化版的三分离可以这么做，比如把洗手盆移到卫生间的外侧，内部只保留马桶和淋浴区，那这样即使有人洗澡也不影响其他人去洗漱，大大提高了早晚高峰的使用频率。尤其是有多人同住的家庭，那这种布局实用性往往远超传统的卫生间了。小卫生间布局呢，顺序比尺寸其实是更重要的。很多卫生间明明面积不算特别小，但使用的体验感很差，根本原因往往是在于布局顺序错误了。卫生间进入后的视线、动线和功能的安排其实是会直接影响空间感的。通常来说呢，小卫生间我们就建议遵循洗手台、马桶、淋浴区这样的内外顺序。原因很简单啊，洗手台使用频率高，放在最外侧很方便，马桶放中间，最里面呢是安排淋浴区，这样湿气不容易扩散到门口。如果一开门是马桶，视觉上也会觉得很压迫哈，很不合理，容易显乱。而淋浴区放最里边呢，它还可以利用墙角形成一个天然的围合，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也方便做挡水和排水。那么地面排水也是干湿分离的核心。很多人花大价钱做玻璃隔断啊，这隔断那隔断，这设计那设计，最后卫生间依旧到处积水，问题是排水不对。如果坡度没有做好，水排不走，最好的干湿分离也只是表面工程。那这个排水有时候没那么理想，并不是说人家那个地漏啊什么那个排水口啊正好就是在墙角，你非常好找坡度，有的它偏偏在中间，所以这个坡度啊不太好找。这就是说平常如果说那个地漏不是位置特别理想的话，不建议大家用大的地砖，因为大的地砖如果碰见地漏正好在中间的话，你就非常难找坡度了。哎，所以咱们选地砖大小的时候也要看看这个地漏它是在什么位置，适不适合找好坡度，咱们别给这个找坡度制造难题。小卫生间啊，尤其要注意这几个问题啊，就是淋浴区一定要形成明确找坡，让水自然的能够流向地漏，最好采用干区和湿区双地漏的设计。很多人为了省钱只装了一个地漏，结果洗澡的时候整个卫生间反水啊。再有就是地漏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墙，否则积水也容易残留。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门口挡水。很多卫生间洗澡之后水直接就流到门外了，其实是缺少挡水条或者是门口高差设计的不合理。哪怕只是两三厘米的小挡水结构也能明显改善积水的问题。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的。关键是有收听福利，不要错过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两秒不到同步可以一系列的有操作啊。一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第二呢就是点开链接直接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是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啊，不要错过。咱们的链接是有效期的，所以说您得抓紧时间操作，两秒不到，不耽误您什么时间。但是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是什么时候用都可以的啊，咱们就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吧。关键是记者还可以给到各位一些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就尤其重要了，都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经验总结，希望可以给您带来这个少走弯路少踩坑的体验吧。那么小卫生间想显大，颜色和材质比面积也关键许多。不少人觉得卫生间小就必须用浅色，其实这句话也对也不是完全对。那真正影响空间感的不只是颜色的深浅，还有它整体的统一性。比如说小卫生间最怕就是元素太杂，瓷砖的花纹复杂，颜色又多，五金样式不统一，一个银一个黑一个金是吧，那收纳外露过多都会让空间显得凌乱的。所以小卫生间更适合采用统一的材质，统一的色调，比如说墙地砖尽量就同色系，咱就别跳色了啊。柜体颜色呢尽量

和墙面接近，显得统一。玻璃隔断呢，选择超白玻，减少视觉的阻碍。五金颜色要统一，避免东一个黑色，西一个银色的。镜柜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镜面本身能够增强空间的反射感，又有利用价值，而镜柜呢，又兼具了收纳。可以有效地减少台面的杂乱问题。小卫生间最忌讳的就是东西全部都堆在外面。收纳设计不好，再漂亮的干湿分离也会崩溃啊，也会崩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网上非常流行的，明明有一堵墙，非得给它打一半，就是那个干区哈，洗手台放在了这个外边，本来洗手台有一堵墙挡着，结果给打掉了一半墙。打掉一半墙之后呢，直接就敞开着，一进门就看见那个镜柜啊、洗手台啊，是吧，摆的到处都是东西。这个设计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但是用过的人都觉得没那么好壁龛啊，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壁龛啊，我觉得它是顺势而为的，不要刻意花钱去做壁龛。如果说刚好这个包的管道和这堵墙中间有一个凹槽，那就很适合做一个壁龛。壁龛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专门垒砌哈，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不锈钢的壁龛，你买回来之后啊，直接让这个贴砖的师傅给您镶上就可以了，这个也是蛮省钱的。如果说明明墙上没有这个凹槽，您没有这个现实条件，您特意再垒出来一个壁龛，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必要的啊。那镜柜呢，也是可以隐藏牙刷、护肤品、小电器这些的。马桶上方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的。对于小卫生间来说，哎，这个利用率得高起来，我们要向上借空间、借面积哈。转角的位置呢，也可以安装一些壁挂的收纳。浴室柜尽量悬空起来，方便扫地机器人进入，也能减轻一些压迫感。那种悬空的东西就会显得比较轻盈一点哈，打扫卫生也没有死角。真正耐看的卫生间啊，并不是装饰多豪华，而是长期使用起来依旧很整洁。而整洁的背后，本身是设计要到位，是收纳系统啊、干爽啊等等都要做到位。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想要参加我们线下的品质家装节，也欢迎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府装饰联合举办的，那为了保证业主的利益，我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啊都是写在合同里的保障。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的，是这100万质量保证金就在交通广播的账户里，华府装饰呢已经把账户预存了这100万质量保证金，就是希望啊我们能够快速解决听众的问题，不至于有什么扯皮的现象啊。你说啊，那告我去吧，经常会听到说告我去吧。你想想啊，这个时间成本是吧，有时候又气还得咽下这口气，咱现在根本就不用受着窝囊气，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这只是质量保障的底气，也是兜底的一份保障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说到卫生间，通风和防潮也是决定卫生间能不能长期舒适的关键。很多人虽然做了干湿分离，但是卫生间还是有异味、发霉、反潮。其实这和通风也密切相关，尤其是没有窗户的暗卫。没有窗户，湿气长期积聚啊，墙角、柜体、吊顶都容易发霉。所以啊，小卫生间越小越要重视排风系统。那么换气设备不能只看价格，我们要看排风的效率是不是足够。很多低效的排风设备啊，噪音很大，但实际上换气功能、换气能力很弱，卫生间依旧是潮气严重。另外呢，门缝的预留、干区通风啊，淋浴后要及时排湿啊，这都很重要。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增加暖风功能啊，提高地面、墙面干燥的速度。现在很多人看了大量装修案例啊，我们现在获取设计灵感的途径特别多，总想把各种流行元素都塞进自己家。但是小空间最怕过度设计了，什么岩板一体盆、复杂灯带、异形隔断、超多的开放格、花哨的瓷砖，这些东西啊单独看很好看，很上瘾，移不开眼，但是放进小卫生间里，它也容易让空间变得压抑。真正高级的小卫生间啊，强调的是功能顺手、清洁起来方便，哎，空间通透和视觉统一，尤其是干湿分离。本质上并不是为了看起来高级的，它是为了提高咱们生活效率的。对于家庭来说，卫生间每天都会被频繁的使用，它不需要浮夸。

0: 但一定要顺手。您发现了吗？其实不只是卫生间，整个家庭装修就是为了生活起来舒适、顺手、舒心。那赖好动线不合理，用着不顺手，它就卫生不停打扫还是不干净。那这些单单只是卫生间打扫不干净的原因吗？您有没有发现它可能是收纳设计的不合理，您用起来不顺手，所以就总是放不进去，是吧？不要去堆满流行元素，一定要长期耐用，把这个原则放在第一位。当空间有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做减法，越容易得到真正舒服的居住体验感。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即将装修吗？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得联络我们的记者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平台上，我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二广高速邓州段144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兰南高速卫士段8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商登高速商丘段4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各位啊，您看每一次跟大家说路况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事故在，所以开车出门啊，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把安全这根弦绷紧一些哈，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到家。咱们的车险呢也要时不时的关注关注哈，我们需不需要到续险的时候了呀，有没有哪些保险不能够给到我们相应的保障啊，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真人做戏一对一的为您服务，能够解决咱们车辆啊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比如说长跑高速不长跑高速啊，还有老车子新车子，它的保险范畴就不一样，希望可以给大家真正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车况也要关注一下，特别是夏天高温，如果说车况不好，真给咱撂到半路了，那咱们在高温里暴晒着是个问题啊。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解决的是车况的问题，比如说油耗升高啊，怠速抖动啊，还有这个怎么说，空调不是那么给力呀、这些啊，动力不足都是和咱们积碳有关，十车九积碳，不要怀疑自己的车有没有积碳，无论当年买的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车，时间久了它都会有积碳。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可以了，自主品牌，非常给积碳有关，十车九积碳，不要怀疑自己的车有没有积碳，无论当年买的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车，时间久了它都会有积碳。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可以了，自主品牌，非常给力，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

0: 故乡生的虚飘飘。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商城热卖
3: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
3: 去污护衣一步到位，
1: 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
3: 整整15斤，
1: 再送内衣洗衣液，
3: 共19件，
1: 到手仅需89.9元。
3: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装修的事情啊，最初的选择非常重要，决定了接下来施工是否顺畅，会不会花冤枉钱。所以建议您啊，报名一下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呢，每个月都会在线下举办1到2场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哈，具体的施工工艺标准呢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咱们家参照标准怎么去执行。那再有就是啊，比如说工期延期1天赔200，这个保障实实在在的就可以确定咱们及时入住，还有就是各种制度流程。

0: 比如说咱们的100万质量保证金，如果质量不合适，这100万说赔就赔，就不用扯皮了。还有就是啊，给到各位说的什么这个装修延期的问题呀，哎对，还有一个就是装修的售后保障很重要，因为很多装修质量是在交付的时候看不出来的，你住个一年两年，经过四季的热胀冷缩之后它才会显现，那么这时候的质量保障啊，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有媒体来监督，有记者全程跟随。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享受线下的专属福利。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平台来报名。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这是在上个月底刚刚还在上海收官自己的巡演的陶喆为大家送上的小镇姑娘。在这一次的巡演当中，他因为歌迷们太过热情多次的落泪了啊，尤其是在演唱就是爱你的时候被全场大合唱感染到就是哽咽难以说出话。然后在平复了心情之后呢，他坦言说，我是被你们唱哭的。而这一场演出当中，他不仅呢是他

100场的演出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他从早前特别担心，这个门票根本就是没有人来买啊，然后转为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盛况。因为在演唱会当中，56岁的陶喆就哭着说啊，他说没有想到我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开巡演，放在前两年根本不敢想，那个时候还在担心说自己连5000张票都卖不出去。而凭借着这两年的互联网的二创啊、表情包等等的一些因素，让陶喆再一次的翻红，年近花甲了之后呢，还能够开启自己的事业第二春。不过让我说啊，你可是 R&B 教父啊，自信一点啊，真是放心的去开，你的歌迷啊，现在手里面都算是有钱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去支持他吗？好的，12:07，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震的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珍妮。今天6月7号，虽然说是一个周日啊，但是大家呢还是尽量的啊，能够这个为咱们的高考学子们去让出一些更加畅通的啊通行的这些道路，因为毕竟目前呢，他们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在紧张的在答题，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咱们尽量的可以去选择一些更加这个公共的一些交通的方式来出行，把我们的这个交通来让给他们。当然如果说您路过考场的时候，考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保持安静了。好的，感谢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为所有的啊这个出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来推荐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中原这个地界上已经屹立了30多年了，所以说每天都在关注大家的有车生活，关注大家的交通生活，所以我们为大家挑选的筛选的这些车险的好伙伴一定是非常靠谱的。那么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不会出现到你常见的那一种就是一接电话，哎喂，你总算接电话了，就不是机器人呢就是 AI， 对不对啊？有一些你想跟他沟通一下，你想跟他说一下你的诉求，人家根本就听不懂，然后也不需要你按一按二转人工等半天等等等等，只需要您留下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个人信息，然后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就会帮助你来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帮助你来梳理一下保障。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客服人员就可以做的，他们必须要非常的有经验，他们要凭借着自己的这些经验帮助你来了解，比如说你的车况呀，你上一年的这个车保的情况啊，还有你停放的环境上高速的频率等等等等，一条一条帮你捋清。所以说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呀，到底要不要买，买的明明白白。而且有的时候对于这一些车险改革之后的新政策，他们更是了如指掌，不是凭感觉，就是凭着多年从业经验。所以说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买的安心，买的放心，买的靠谱，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好了。好了，这是对于大家成年人们啊，这个开车上路的时候我们要为大家做到的托底。那你说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自己的暑假了，这整个暑假去哪玩，玩的又能高效，玩的又能开心，玩到一些我们平常见不到的，关键还能有所成长，那么也是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暑假一来就知道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要到了哦，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不仅仅啊是有军事化的训练，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平时看不到想不到的一些特色的啊一些游戏的环节，比如说我们乘坐着游船去登岛，去捉螃蟹，对吧，去上军舰，然后呢去桨板冲浪，包括空军特色夏令营，您可以让孩子在这里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那么海陆空三种特色主题您都可以来选择，现在都可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下具体的介绍，而且给自己家宝贝抢一个名额。提醒一下啊，目前为止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这个路线，因为是在咱们郑州嘛，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些这个少量的福利名额，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哦。所以如果想要给孩子来抢夺一个这个福利名额的话，要赶快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好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出行自在，
7: 出行自在。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就是周末版的疯狂张真人。甭管大家啊是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一起出去游玩，还是说哎想要就攒一个这个长一点的假期，想要带着家人一起出去自驾，但是无论怎么样，一定要先把咱们这个车子的性能给提高。

油路直冲啊，这个燃油室，什么喷油嘴呀、火花塞呀，那些个陈年黑胶的积碳，就像是热刀切黄油一样，就被剥落了。就被分解了，它的油门瞬间就会变轻了。之前我们有一位连线的听友，一位女生问到他啊，就有问到他，他说他用过，我说你什么感觉，他就觉得车子变轻了，你具体让我怎么说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就觉得是变轻了。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加充分了，你自然它不就是更省油了吗？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的去优化混合气的比例。那么在这个火花塞啊，还有这个气缸壁形成一层这个润滑的保护膜。你之前那一种感觉，比如说就踩油门它又不走，或者超车它喘气等等的那种。这个特别怎么说呢，就是厚重的那种感觉直接就可以消失，动力是随叫随到的，而且油耗表你是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的，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不在话下。那么第三瓶呢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啊，专门去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的，还有一些残留的积碳，把这些三元催化器的这个表面还有内部孔隙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了啊，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啊，年检都可以一把就过了。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是下午排的，动力是晚上就回来的啊，就这么简简单单啊。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了啊，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都给你答案了。所以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爱车、自己的老车啊一些更深层的呵护的话，记得选择它。如何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元哦，三瓶一套一部搞定，199元，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你就可以把你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它找回来了啊。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当然如果说您家的爱车啊确实这个开了10多万公里了，那么我们更加推荐您来下单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只需要239，同样回复888。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各位好，我是珍妮。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听众群当中啊，有很多是家里有孩子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呢是家里有3到18岁青少年儿童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有的时候就会在问我们啊，在跟讨论说有没有和孩子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好物也好，可以进行到推荐。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交广领航团队专门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去推出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款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的饮品。为什么要用到它？因为现在有一些家长朋友们确实很担心，说自己家孩子的抵抗力有点差，隔三差五的可能就是会需要去医院啊，去输液啊，或者说是自己家孩子的这个长个的进度总是赶不上同龄人，有一点担心了。那么这可能就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如果说您普遍的啊，只关注到钙、铁、锌、硒、维生素，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的话，那么现在你就要赶快给它补起来了。它现在已经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被广泛的推广还有这个重视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一款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之后呢，让孩子吸收的更好，酸酸甜甜的味道孩子也不会这个反感，更容易接受。希望大家都可以给孩子赶快用起来。3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在发育成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记得要给他助力。回复什么来下单呢？记好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来回复成长两个字，回复成长两个字。不知道如何找到我们的朋友们，手把手教你啊。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加关注，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到的这一款好物了哟。说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总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吗？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也就是一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一向嘴很硬的周杰伦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有的时候发现啊，他这个摩羯座确实是有一种啊骨子里面的这个傲气所在的啊，就是你听到他唱的一些情歌的时候，哼，要不是因为我怎么怎么样你，我才不会愿意跟你道歉之类的啊，他大概会写类似于这样的情歌，跟人家那一种啊，这个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完全不一样了。哎，这一听呢，就是啊，这确实听歌不少的。所以有些朋友呢，可能平时闲暇时光，甭管是要听歌，刷剧，或者说是啊，这个去刷短视频，再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依靠着自己的这个手机来接单啊，对不对？像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等等等，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啊，那么都是需要依靠着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离开的这个网络了。所以如果说你不想在不在家的日子里面，然后一出门，这个月每个月的话费一两百、两三百起的话，那么今天咱们的交广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就记得来了解一下。原价啊，市场价格188元的补贴之后，现在的价格68块钱，交广领航大牌背书，值得信赖。而且关键是今天您发送随身两个字下单的话，我们送您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感受一下。您能把它拿到手之后，经过了简单的实名认证之后，您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了。什么叫做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你就可以来感受感受什么叫做啊，每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随便用，什么是你用不完，你可以叫你的亲朋好友，对吧？就是在车上啊，在飞机上，在高铁上啊，在家里啊，或者是走在路上，你把它揣兜里都是可以的啊。一机多连，连手机、连电脑、连平板、连电视都是可以连的，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今天我们送您免费的2天体验流量，先拿回去体验再说。每半年免费为大家更换电池，省去了大家觉得续航的问题的烦恼。另外，如果5年之内出现到了问题的话，我们的质保问题是只换不修。您记好了，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记好，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下单链接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是的，出行自在，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尤其是女孩子们出去出门的时候啊，要拍美美的照片，让自己更加的自信的同时呢，哎，这个皮肤的状态也要越来越好。最近美妆正在热卖啊，而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到的 YSL 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精致的皮革外壳哦，女孩子们基本上看到它一眼就锁定它，你从包里面给它取出来，在脸上轻轻拍几下，就可以打造细腻哑光的这个奶油肌，颜值和妆效双双都可以在线的，就是这一款常年的断货王，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它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而且呢它遮瑕泛红，毛孔轻轻拍几下都可以自然的去遮盖，尤其它是奶霜质地的啊，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双色号，大家任选不挑皮肤啊。如果说您是冷白皮，那么您选 B10 号色啊，比较适合您，包括干性皮肤都比较适合，能够长效持妆。如果是那种自然肤色或者偏黄的一些女孩子，可以选 B20， 它是哑光持妆，这个油皮啊混油皮都可以去用它，防汗还不暗沉。重点是什么呢？官网正装十二克的售价是695，700块钱了。今天爆款商城618的大促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商城会员您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需要294，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一抢，一物一码，全程是可以溯源的，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品质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销路的问题，以及不影响二次销售前提下，可以保障给大家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早起赶时间的话，你就直接用它一拍就可以快速上妆，又省时又省力。出门约会、通勤、上班，包括啊，想让自己的底妆更加持久不斑驳的，都可以用294直接把 YSL 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给拿下。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好的，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这发 YSL， 有朋友发气垫，都发错了，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啊，想要把 YSL 的这个高定的气垫，皮革气垫带回家，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好了。当然说到带回家，我们把好物带回家，把好心情带回家，但是家里如果装的不满意的话，那肯定有的时候啊这心情不会老好了啊。所以家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舒适的港湾，一定要记得把它打造成我们自己喜爱的样子。当然有些朋友说，珍妮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当时也想把它打造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它最终装修下来，它落地之后它就不是那个样子啊，那就有可能呢是在前期装修的时候您没有选好家装公司。因为装修确实是属于家里的大事，大家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装修公司，要不然呢施工队对吧，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然后大家都拼在一起，到时候出了问题，这个踢皮球那个推对吧，这个推诿扯皮，你可能就真的非常的耗尽自己的心力。还有一些呢会担心说，哎呀这个装修公司万一店大欺客怎么办，先低价给我签约了之后后期又给我加价 找理由怎么办，那你说是加是不加。哎，还有的呢也担心说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怎么办，还有一些担心啊偷工减料的维权售后无门的这怎么办呢。所以说你们的这些焦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都懂，我们这次举办到的品质家装节由我们官方来举办，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朋友们保驾护航。当然我们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出现到任何问题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来直接帮您来托底。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请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先别忙着着急报名，先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是我们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啊质量监督记者团记者团的其中一员，他们不是说上手啊帮你去这个刷个大白呀、铺个地砖啊，不是，而是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来跟进，甭管你是有经验没经验的，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包括我们也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签署的闭口合同，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了所有的需要的费用款项，签完字之后这就是闭口合同，所有的啊这个费用就已经拍板了，如果想加钱一分钱都加不了啊，彻底告别增项的套路。包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新房子给家里人结婚的啊，就给儿子结婚的，可不能给我拖延了呀，因为婚期摆在那儿了。那么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我们也是拿真金白银来赔付给您，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甭管啊这个因为什么样的啊这个中间的过程来出现到了延期的情况，我们都实打实的赔付给您，这确实都不是空喊口号，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省级主流媒体来帮您来坐镇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安心的家装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哦。
1: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
2: 去污护衣一步到位，
1: 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
2: 整整15斤
1: 再送内衣洗衣液，
2: 共19件，
1: 到手仅需89.9元。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让孩子 孩子的成长快速的发展，不仅是要给孩子来补充好营养，关键呢还要让孩子啊多动一动。怎么动啊？平时你就光跟他说，哎，让他去跳绳啊、打篮球，人没劲，对不对？没有人跟着玩。那么这一次暑假来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总算有人跟着玩了啊！除了跟着你玩的这些小伙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啊，这个专业的教官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老师会全程的保驾护航。而且今年呢，已经成功举办到第十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招募本年度的暑假班了啊！所以大家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分别对应到的是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那么大家想要给自己家孩子报名什么都可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而且提醒一下，目前为止河南交通广播重磅重金来补贴的陆军特色夏令营的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不算多，100来个，那大家呢要赶快来抢一抢啊，报名这个报满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原价了啊。所以现在你想要把这个特价拿到手的话，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好的，这是对于孩子们的暑假的保障。而接下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对于大家每一位开车在路上出门的司机朋友们也是一份保障，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我们的这些一对一的啊专业的这个客服人员，这些团队的人员给您来进行到的梳理的那种感觉。他们啊为你的推荐，为你的梳理，可不是说凭借着 AI 啊就帮你的这个计算，而是凭借多年的专业经验，就像是给你配了一个你自己个人的车险顾问一样，随时能联系啊，随时能询问。包括买车险，有一些朋友虽然啊特别好心的来给你推荐，但是毕竟啊朋友他也是不够专业的，万一理赔不了了，万一客服失联了，你说你找谁说理去，对不对？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来帮你筛选靠谱的车险，专属的坐席团队只服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们啊。如果说你平时可能也最多就是问问身边的朋友，朋友说这个我觉得还行，朋友这个跟咱们完全不是一个分量的，因为我们实打实的专业服务给大家。所以现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填写自己的信息，之后真人坐席团队帮助你保障梳理啊，价格算透，省下来的时间您都不需要再去啊，就多跑几步路。现在天还那么热，对不对？啊，要不然刮风的，要不然大太阳的，你也不需要来回去跑了，来回去费口舌了。你多陪陪家人啊，多安心安心工作，或者甚至不行，在家里吹吹空调，不是也更好吗？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可以直接联系了。好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像是我们河南交广一样，陪你度过了很久很久的漫长岁月。希望大家在这些岁月当中呢，哎，听听歌，看看远方的这个风景。当然在路上有任何的这个突发情况，也记得来反馈给我们，直接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帮助大家来解决。记好了，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在周末版向大家问好。各位好，我是珍妮。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来进群啊。我们的疯狂张真人虽然说周一到周五是有游戏环节，但是周末大家也可以慢慢进群，然后呢等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看大家在群里面答题的这种情况。有的朋友是可以在群里面捡漏的，捡到什么漏呢？捡到正确答案的漏。对，上一个游戏玩家如果没有答对，有一些正确答案都已经扔到群里了啊。那么接下来如果你要是进入答题的这个时间的话，你就有可能率先的冲击咱们的奖品了。那么具体奖品是什么，然后如何去由这个闯关答题，欢迎大家进群来了解更多，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回复游戏两个字您就可以进群了。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字啊，帮助大家来省钱的，大家也不要忘记的，就是省钱两个字。这两个字是给到谁呢？给到今年有装修计划或者是翻修计划的一些朋友们，甭管您最终啊成交价格是多少，在最后我们的家装课堂节目组还是实打实的可以为你送上2000元的装修补贴。请记得一定要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填写您需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叮，它就到账了啊。什么时候去用，在什么环节用，您来说的算。而且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之后呢，您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免费的啊。而且就是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能够帮你实打实的啊去保驾护航。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选装修合作伙伴的这件事情上，2026年别再踩坑了啊，回复

省钱两个字，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才可以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上这个小时的第一首开场曲目，很多的男生朋友们，男人一听到这首歌啊，就是忍不住啊，鼻头一酸。这是当年的一首大热的歌曲，名字叫做《好男人》。

当中啊，也能够有所出口吧，在情绪上有所出口。因为确实当年在听这个张浩哲唱这首《好男人》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男人都开始鼻头发酸了啊，哈哈，确实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生活确实有的时候压得自己啊，压力太大了，有点喘不上气。尤其啊，你说这压力大就算了吧，啊，有的时候啊，哎，这个天气一热，他还睡不好。对不对？就想着回到家好好的这个睡一觉充充电，结果还睡不好。那么现如今我们也为大家把人气热卖单品杰利亚高端 PE 这个冰丝凉席给带来了。这款冰丝凉席呢，我是率先入手了。为什么？不说别的，首先第一，杰利亚是40多年的国民老品牌，这个我们从小听都听出茧子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他这个老国民品牌、老国货是非常非常的有情感的、有情怀的，甚至是非常信赖的，因为他们的品控是比较严苛的，不然的话人家不可能几十年的风雨屹立不倒，对不对？然后另外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的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们，真的是一个一个对比出来，发现呢到底是老国货就是不一样。凉席凉不凉，关键看什么？看面料。那么这一款凉席接触到皮肤的表层面料，使用到的是 PE 凉感面料。这个原料呢，同品啊，它的品类是同这个奶嘴儿原料的 PE 是一样的，可想而知它是有多么的安全。它的导热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也就是说你往上去一躺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带走你的体表的热量。那么其三是什么呢？我们的专业的选品会也有给我们主持人也来展示，我上手已经试过了，真的啊，一触即凉那种感觉非常棒。当下我就拍板说我要给我妈先整一套啊，因为你知道家里的老年人啊，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对这个冷热的这个感知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敏感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好热好热，然后你想要开空调的时候呢，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暴热的感觉，再或者说退一万步讲，他即便是有，他想给你省钱舍不得开，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时候啊，就是年轻人们当然知道了啊，当然是想让这个老年人更舒服，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开了他也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老年人的各个关节啊什么的，他没有办法受到这些风的吹啊，哪怕他不是直吹，那种凉飕飕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舒服。所以夏天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的老年人，就是如果要是开空调的话，他会要用什么护膝啊、护腕啊，要把自己的这个手啊、胳膊啊什么的，他要给他盖住，他才会觉得舒服一点，不然的话他会觉得那个凉风直钻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说，不然就直接把咱们这一款啊，这个老国民品牌的，而且高性价比的这一款 PE 凉席给它铺上去。这样的话呢，不就省得哎，人家晚上热的睡不着了，对不对？再一开空调也不舒服了，哎，这不就是一举多得了吗？关键是啊，它的这个密度透气网布有着支撑感，又有柔软的回弹，而且夏天睡上去它是不闷汗不粘身的。你别说夏天了，现在这几天朋友们有多少人晚上半夜啊一脑门汗一脖梗子汗啊，家里的小宝宝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你也可以买回去，因为它是国际 A 类母婴级的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所以说老人小孩都是可以贴身来去睡的，打理更加的省心。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线下同品质的 PE 凉席，冰丝凉席，1.5米的规格基本上都要200多出头了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 UP 商城的618福利大促，1.5×2米的啊，这个冰感凉席只需要89.9元，1.8×2米的只要加10元，99.9元，都是不过百就可以拿到杰利亚品牌这种高品质的冰丝凉席了。这款凉席一直都在爆单，趁着现在尺码还有这个颜色都是比较全的，大家而且还是现货啊，您现在下单马上就可以给您发货，所以各位要赶快了，回复秒杀两个字来准备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是的，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啊，在今年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了，所以说之前啊给孩子报过名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这一次要赶快抓住我们的200个左右的福利名额，不到2000块钱能给自己家孩子啊报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当然除了陆军特色的夏令营之外，海军特色、空军特色夏令营都是为大家来送上的，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的3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可以让孩子这个全地形真人 CS啊，体验一下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这个浅海的桨板冲浪、乘坐游轮、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密室探险、火箭筒发射、特色爆屏机等等等等，特别好玩啊！就是好玩到什么程度呢？好玩到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些成年的主持人们都想去玩，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有资格的，不让我们去啊！

0: 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3到18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个儿不长啊，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普遍只关心这个补补钙呀、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啊，它在这个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咱们家长重视啊。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这个蛋白肽啊。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呢也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装修啊，咱们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啊，这个有一些，当然有一些朋友呢，主要是怕这个踩坑啊，怕遇到套路啊。那到底这个装修品质和省钱之间能不能兼得呢？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让媒体呢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获得获赠啊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发送省钱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来选择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要把听众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一种行动，每个月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啊，还可以获得这个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4: 我和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5: 这个片我的票房
0: 了。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
6: 路朵哇，行李桃。
0: 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7: 我猜啊，听到后来有所报啊，
8: 阿公家小鬼也知道啊，
9: 是啊，爸爸是白雄雄啊，现在在谈资产的时候
10: 这个不是那个条嘛，那个人家的都不在乎。
0: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1: 但是今天不想我说啊，
12: 你有事是做你的家，
11: 我不说，我说完我就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开门杀伤人，各方咋担责啊。那刚刚呢，姚峰呢也给我们讲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啊，驾驶员和乘客共同侵权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它能不能 以纸承保驾驶员责任为由拒绝赔付乘客应该承担的责任呢？法院又是如何认定哈，就是是否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这些抗辩理由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

0: 其实呢，这个案件当中啊，还有一个保险公司的抗辩观点，就是保险公司说哈，你驾驶员这个宋某除了改变你车辆使用性质之外啊，说你还逃逸。那么保险公司主张这个驾驶员宋某肇事逃逸的这个观点，法院有没有采信呢？为什么？姚峰。
1: 被告保险公司认为这个宋某驾车逃逸，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并未载明这一细节。且经法院调查，宋某并没有肇事逃逸的情况，被告保险公司呢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实该主张，故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保险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0: 所以你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说人家这个驾驶员肇事逃逸啊，首先呢你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是没有一个认定的，另外呢你如果认为他肇事逃逸，你是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你的主张的，但是你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所以他的这项抗辩的观点呢法院是不予采纳的。但是保险公司主张了一项哈，说这个宋某呢他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说他本身呢是一辆私家车，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他载的这个乘客赵某哈，他说是坐顺风车来使用了，说他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一旦是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话呢，就认为他的这个保险呢是不应该来进行赔偿的，说这个驾驶员呢从事拼车营运了哈。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这一点的？姚峰。
1: 法院经过调查，宋某的滴滴出行等这个打车软件订单并没有发现宋某存在经常性以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拼车行为，事故发生前仅存在偶尔的顺风载客行为，并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导致车辆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被告保险公司也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印证，故不应认定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估计会有一些朋友就很疑惑了，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证据证明这个驾驶员呢长期从事有偿的拼车啊顺风车，可能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的保险免责条款能否适用呢？姚峰。
1: 如果私家车长期进行跑滴滴顺风车等营运活动，以盈利为目的，车辆用途发生了改变，应当认定为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未及时通知被保险人，一旦达到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标准，保险公司依法不承担保险金的赔偿责任。
0: 其实呢，刚刚姚峰说到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对于咱们有一些会从事拼车的驾驶员来讲呢，还是很受用的。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仅仅只是偶尔的哈，顺风搭载别的一些乘客啊，没有从事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种营运的话呢，一般来讲呢不属于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但是如果长期的从事有偿拼车的话，就是他天天好像就跟干这个事儿一样啊，那么从事这种营运活动哈，我们要告知保险公司，就是咱这个车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车辆的用途发生改变，咱的这个车的危险程度呢就会被认为显著增加，那么保险公司呢是要对您的险种做以调整的。如果说要是不去告知保险公司有可能发生事故呢，保险公司是可以免责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呢来探讨关于原告陶女士第二次住院的医疗费，保险公司就质疑哈，说你的治疗费有治疗其他疾病的一些费用啊，对于他的用药合理性也有一些争议，那么举证责任在谁？法院有没有采信保险公司的观点呢？姚峰。
1: 保险公司提出了这个争议，然后但是保险公司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没有提交受害人存在不合理用药的证据，而且呢受害人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在治疗期间由医疗机构根据受害人的病情来用药，受害人作为伤者呢难以区分这个用药的类别，超出了伤者自身的审慎注意义务，所以法院对保险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纳。
0: 我们老百姓哈，如果住院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药呢，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啊，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用什么样的药，治疗期间呢该用什么样的药，对吧？所以呢你作为保险公司，你要是认为这个陶女士她的这个住院的用药的合理性呢是有问题的，你是应该提供证据的，否则的话呢你作为这个陶女士来讲啊，她用什么样的药只要是合理的且必要的，而且是治疗她伤情的这个药呢，

0: 那是不用不行的哈。那么驾驶员和乘客哈共同侵权，也是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提出的一个抗辩观点，说我只承保驾驶员的责任，就是他只承保的是宋某那一部分的责任。这个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姚峰，
1: 法院审理认为，在道路交通活动中，同一辆车应作为一个整体，车辆的使用不仅包括驾驶，还包括乘客上下车等行为。本案原告的损害系驾驶人宋某、乘客赵某的共同侵权行为所导致，虽然二人均有责任，但保险公司仍应以被保险车辆承担的总体责任来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以宋某由承担的内部责任份额抗辩对外的责任承担，于法无据。法院最终判决，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法院核定的原告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刚刚您讲哈，同一辆车呢是一个整体，那这个案件当中啊是乘客还有驾驶员呢共同侵权。什么是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啊？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它是什么意思呢？姚峰，
1: 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0: 嗯，
1: 共同侵权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受害人可要求任意或数个侵权人赔偿全部损失。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的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连带责任人不能约定改变责任的性质，对于内部责任份额的约定对外不发生效力。
0: 连带责任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驾驶员还有乘客他们要承担的一个连带责任，就是连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捆绑的责任，他俩的责任不能够分开那么作为这个受害一方呢，是可以要求任一或者是数个侵权人赔偿全部损失的。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当中，你作为内部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们不能够去对抗对于这个原告的一个赔偿的怎么赔偿你们内部说了算，但是你们两个人哈，人家这个原告既可以要求你一个人承担，也可以要求你们两个人共同承担，也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来承担你们是一个总体的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在开门杀这类共同侵权的案件当中，驾驶员和乘客哈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的责任我们知道是基于被保险车辆的整体责任，它不是按照驾驶员内部的份额切割赔付的你不能够因为你保了这辆车，你只承担这辆车驾驶员的一个赔偿的责任，保险公司的内部责任份额抗辩，它不能够对抗受害人的一个赔偿请求的。同时保险公司主张的一个逃逸还有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这些免责事由呢，因为缺乏证据的支持没有被法院采信。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法院核定的原告的赔偿总额应该是多少？还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分别赔付多少？驾驶员和乘客个人还需要再赔吗？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是以视频连线到的形式呢连线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开门杀伤人，各方咋担责呢？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2: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省内高速啊，这会儿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相对比较繁忙的，首先是京广快速路由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咱们看一下，这是郑州大道。郑州大道呢，由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之后，往机场高速那个方向去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来看一下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的高定皮垫，这个皮革气垫啊，这个美妆界的一个爆款的单品啊，圣罗兰的这样一个高定皮革气垫，脸上轻拍几下呀，就能打造出这个细腻哑光的一个奶油肌啊。这款气垫呢，专柜的断货王啊，经常卖断货啊，适合夏天来使用。丝质的一个微网，轻薄服帖啊，高浓度的这样一个遮瑕的因子呢，像一些瑕疵啊、泛红啊、毛孔啊，轻拍几下就可以自然的去遮盖了。奶霜的一个质地啊，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有两个颜色呀，您可以选一下 B10 和 B20 啊。重点是今天价格很实惠，官网正装12克的售价695，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性价比很高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这个大牌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现在这个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确实是既期待又担心啊。期待诛心家嘛，谁不期待呢？担心就是怕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增项加费用，或者这个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河南交通广播呀，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关注一下，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呢，咱们这个还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啊。首先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花圃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花圃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

0: 店对面开门杀伤人，司机、乘客、保险公司谁担责呢？节目当中视频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我们知道啊，开门杀事故当中的司机、乘客、保险公司的责任划分的规则哈。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姚峰。
1: 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陶某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28,301.44元。
0: 基本上这个原告哈，陶女士的诉讼请求哈都得到了支持哈。如果说没有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该怎么赔呢？
1: 如果没有商业三者险的话，根据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根据该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肇事车辆仅投保交强险而未投保商业三者险，当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保险赔付限额时，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由驾驶人和乘客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来划分这个赔偿责任比例。
0: 如果说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哈，那么就是应该由这个交强险先赔，如果还不够赔的话哈，那么不足部分呢就是由驾驶员和乘客他们两个人呢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哈来划分责任赔偿的一个比例哈。那好在这个车呢它投保的是有商业险的哈，这个保险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赔付之后呢去治疗这个陶女士的伤情哈。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定陶女士的各项损失一共是120,000余元啊。那您简要说一下哈，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还有残疾赔偿金啊，它的这些项目是如何去进行核定的哈，特别是这个案件里面啊有一个费用叫救护车费。当时是为了转院，有一个救护车费6000块钱哈，为什么被认定是合理的呢？姚凤。
1: 医疗费是根据这个受害人那个住院病历，还有这个医疗费的发票来计算的。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首先时间上呢是根据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误工期多少天，营养期多少天，护理期多少天，这个时间来计算的。计算标准呢就是根据原告的具体的工作收入以及相关的行业标准来计算。对于这个交通费和残疾赔偿金都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残疾赔偿金呢是结合受害人的年龄来计算年限的，以及他的伤残程度的残疾系数。原告主张的6000元转院的救护车费用，在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发票以及医院出具的医嘱诊断证明，结合原告的伤情呢，其转入上级医院继续治疗是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故最后法院认定对该6000元予以支持。
0: 具备这个治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他当时呢是为了转到上级医院，为了更好的一个治疗哈。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案例呢，应该说是给我们的广大驾驶员还有乘客呢一些警示哈。那您结合这个案例呢，给咱们的一些乘客和驾驶员一些实用的建议啊，怎么样去避免开门杀的事故？如果说发生类似的事故哈，受害人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咱们的司机和乘客又该注意什么呢？姚峰。
1: 在此呢提醒广大司机和乘客朋友们，在上下车之前呢，应当通过后视镜及车窗玻璃等来仔细观察周围情况，在确保周围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再打开车门。可以学习这个合适开门法以及两段式开门法，避免开门杀事故的发生，多一分细心少一分危险。同时呢，驾驶人要规范停车，停车后要主动提醒乘车人下车前观察车辆前后方及周围情况，确保安全后再上下车。乘坐人呢要尽量从右侧下车，下车前要确保观察安全再打开车门，避免突然开门。在发生类似事故时了，受害人要注意及时就医治疗，要收集好误工、护理等相关证据，在不能协商解决时要通过诉讼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嗯，非常感谢新野县人民法院韩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的解读哈。这个案件当中呢，你看就是一个不经意的开门动作呀，导致行人十级伤残，驾驶员和乘客共同承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赔付了12万多。其实呢，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哈，都是应当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司机要尽到提醒义务，乘客要尽到观察义务，只有人人守法，才能路路平安。再次感谢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天儿越来越热啊，怕热睡不好觉的朋友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杰利雅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这款凉席呢，是杰利雅的品牌啊，杰利雅呢也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大家也很熟悉。凉席呢是凉不凉啊，你关键得看它的面料。吉利亚这款凉席呢，它接触皮肤的表层这个面料啊，使用的是 PE 的凉感面料，导热性能非常的好，接触的瞬间啊，快速的

0: 去传导热啊，一触即凉。那凉席整体采用了三层的一个复合工艺啊，上层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冰感的皮衣面料，中间呢有这个透气层，底部呢有高密度这个透气的一个网布啊，它既有支撑感，又有这个柔软的回弹的感觉，睡上去之后啊，不闷汗，不粘身，啊，另外呢也非常的这个安全啊，它的这个安全标准呢是国标 A 类的一个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这个非常的安全，老人孩子呀都是可以用的。线下同品质的像这样一款 P1 的冰丝凉席啊，1.5米规格的那一种，大概就要200出头了。今天 UP 商城咱们618的一个福利大促价，1米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价只要89.9元，1米8的那个大一点的啊，也只要99.9元。等于说今天不过百啊，就能拿到吉利亚的这个品牌高品质的一个冰丝凉席了。如果您需要的话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下单。最近的这款凉席一直都在这个爆单啊，趁着现在这个颜色全、尺码全啊，而且还是现货啊，抓紧时间下单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另外 UP 商城啊，还有这个热卖2年的那个啄木鸟的男女同款防晒衣，也只要69元等等啊，很多好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4: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5: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9: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0: 出行自在。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3: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微信好友戴先生啊，提醒大家说，这个郑州大道转农业路向西的匝道上啊，接近农业路汇合的那个地方，大概有100米左右吧，右边车道有一轿车呢是抛锚了，所以就造成后方有一些轻微的拥堵啊，请后方车友注意谨慎慢行啊。那么就是郑州大道由南向北上农业路互通立交往西走的这个匝道里边有一辆故障车啊，就在这个转弯的这个地方啊，也提醒后方的车友要减速避让，也谢谢微信好友戴先生。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其他的路段啊，目前呢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京广快速路呢，在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一段路主要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另外还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像一些商圈啊，这个商圈像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业路啊，这边的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大的，比如在这个东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花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大家注意一下。高速方面呢，此刻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9: 阳光蓝蓝洒在路口，时光慢慢选择
1: 向东的方向，还有花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大家注意一下。高速方面呢，此刻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7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随时都可以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投诉两个字之后，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今天天特别好啊，特别的凉快。当然今天也是这个高考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海洋在这里呢，也提前预祝考生们都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当然为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啊，稳定这个考点周边宾馆酒店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在考试之前啊，这个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呢就发布了这个提醒告诫函啊，包括各宾馆各酒店这个经营者要明码标价，不得哄抬这个价格，对价格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会依法查处，并提请有关部门实施联合的惩戒，那情节严重的还将通过新闻媒体啊来进行公开曝光。也欢迎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呢对经营者的这个价格行为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有价格违法的行为啊，可以及时拨打12315热线，或者登录全国12315平台网站小程序公众号进行投诉举报。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这白龙马呀，108000里跑不动了啊，是因为它的发动机老化了吗？其实并不是啊，只不过是它的肠胃啊要清一清了。发动机也是一样，开着时间长了，里程多了之后呢，燃油在发动机内部做工之后，就燃烧之后留下了这个蛛丝马迹啊，一些这个脏东西，咱们说是积碳啊，就会不断的附着在这个发动机油路的这个内壁上，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导致你总觉得这个车呀肉不拉几的跑不动，清除一下积碳就好了啊。很多当然有一些车友可能对这块平常了解的不多啊，一般都是正常换机油机滤，正常的维护保养，觉着这还不算这个清洗发动机吗？啊，这个机油我都换了，你看之前的机油多么脏啊，我们定期给它换。但是换机油这个确实跟除积碳它不是同一个项目啊。除过积碳的车友都知道，之前咱们需要到汽修厂啊、4S店除完积碳之后，你的这个车肉不拉几的这种感觉立马就改善了，确实非常有用啊。所以除积碳跟换机油机滤啊，它是两个单独的项目啊，车的里程到了3-5万公里除一次积碳啊，更多的这个年数都要这个按时的除积碳啊。 除积碳呢，咱们这个今后不用再跑4S店汽修厂。

0: 因为毕竟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好不容易放个假，也不想这个再浪费点时间啊，这个泡在汽修厂啊，所以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只要99块钱，就给您搞定了。买回去之后加到燃油箱里，再把燃油箱加满，就是你加油之前先加它，再加油，加40升油啊，兑到一块儿，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它自动完成。除完积碳之后，这个车动力强了，没有那么肉了，啊，这个开起来像新车一样啊，新车那种灵动感又找回来了啊。这除积碳，当然对于一些这个老车型，除了除积碳之外，还想调整一下空燃比。为什么调整空燃比呢？因为这个进气量、进油量它达到黄金比例之后，燃烧就充分了，燃烧充分的。一是节油了，就省油了，第二呢，减少积碳的形成啊。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有一些老车型啊，就是车主去审车的时候总担心排放不达标啊，怎么办啊？您可以选择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三瓶都有了，先除积碳，调整一下空燃比，让它更省油，动力恢复了，省油了，最后再清一下三元催化啊。这一件套，这一盒三瓶装的只要199，也很划算。199也就估计您到外面做一次单纯的除积碳，可能这钱都不够啊，很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您是选一瓶的除碳养护剂，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根据自己的车型来选择一下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4: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省西部、东部、南部阴天见多云，像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商丘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建设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的时候，我省南部阴天见多云，信阳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信阳分散性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9号到1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多云转晴天，9到10号晴天见多云。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

我们来看汽车召回信息啊，今天这个召回的是宝马摩托车啊，自即日起啊，宝马这个召回2017年6月28号到2019年12月18号这个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K1600GT 系列摩托车啊，因为这个召回的年份还是比较久的，最早的呢都是2017年的车了啊，大概到9年到10年这个样子了啊，共计是336辆。另外还召回2022年5月17号到2023年8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K1600GTL 系列的摩托车，共计229辆。还召回2017年10月10号到2024年2月1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K1600B 系列摩托车啊，主要就集中在这个 K1600 啊这个型号的摩托车啊，共计呢是1561辆啊，这三款。本次召回范围内这些摩托车啊，由于这个倒车控制单元密封不良，水汽可能侵入到这个内部啊，造成这个腐蚀啊，然后就造成这个倒车控制单元功能失效，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这个倒车控制单元内部短路过热，存有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啊更换倒车控制单元，以消除安全隐患。天儿呢是热了啊，咱们这个夏天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啊，尤其最近这个高考。

面料啊，使用的是 PE 的凉感面料，导热性能很好啊，接触的瞬间就能感觉到非常的凉快，一触即凉。凉席整体采用了三层的一个复合工艺，上层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冰感的 PE 面料，中间的是透气层，底下一层啊是高密度的这样一个透气网布啊，既有支撑感，又柔和又回弹啊，夏天睡上去之后不闷汗，不粘身。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它安全标准也很高啊，是国标 A类的这样一个母婴级的，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不太好的这个东西啊它都没有，它是母婴级的呀，老人宝宝都可以用。线下同品质的这个 PE 的冰丝凉席呢 1.5 米规格大多数要200块钱出头，今天二部商城咱们618的一个福利大促，等于说一米五乘两米的这个冰丝凉席啊，福利价只要89.9。如果您要大号的啊，1米8的那种，也只要99.9。等于说不过百，今天咱们就能拿到杰利亚的这个品牌高端的一个冰丝凉席啊。最近这款凉席确实一直在爆单啊，但是您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下单了。这个晚了之后，你颜色呀、尺码呀还全不全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而且现在您下单还是现货，这个邮寄的也非常的快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给这个老人、给学生都安排上啊。晚上有一个好的休息，白天才更有精神啊。二宝商城呢，还有热卖2年的那个啄木鸟的同款男女同款的一个防晒衣，只要69啊。另外还有什么这个驱蚊水拍啊，拍一到手是5件啊，驱蚊水啊。另外还有那个这个电蚊香液啊，这个只要34.8。啊，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这个选一选，看一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2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那截止目前，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平立交啊，南一个是南向北，一个是北向南啊，就像这个中正大道陇海高架互通立交这边，目前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花园路，花园路目前依然是商圈啊，这个热度不减，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业路啊，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这个中正大道，我们说到中正大道跟这个北三环这个地方啊，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往东风路方向去啊，是有一段车多拥堵的啊。中正大道由南向北，就是从这个北三环到东风路这一段啊，是有一段拥堵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目前自西向东方向从城东路啊拥堵到这个紫荆山路，各位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暑假马上就要来了，趁着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由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啊，这三条线路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啊，您可以根据孩子啊家长的这个意愿来选一条。像陆军特色这个夏令营啊，咱们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枪打靶、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的项目呢，像这个登岛捉螃蟹呀、赶海上军舰啊。空军特色夏令营呢，更有各种的 VR 体验，还有高空索降、游船登岛、阻力伞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这一次是重金补贴陆军特色啊，像陆军特色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福利名额当然有限啊，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如果您想给孩子在暑假啊，咱们报一个名占一个名额啊，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特种兵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使得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柔和顺口啊。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福利价，整件是24瓶啊，就是一件是24瓶，如果郑州四环以内，咱们是23.9块给您送货上门，其他的地区省内其他地区咱们53.8两件给您包邮到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支持咱们企业的定制。比如因为它的用处很多啊，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可以，所以企业如果定制的话啊，印上咱们企业的 logo 啊等等啊，商标啊都是可以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给爱车来续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提前30天续保啊，非常的从容，不要到这个临到根儿季了啊才想起来啊，或者说接到这个推销电话了才想起来啊，盲目的去这个投保啊续保啊，这样很容易就是保险搭配的啊不太合理啊，或者说上当受骗啊，也有这种可能，因为有很多这个假冒的一些保险公司，他们是汽车服务公司啊或者统筹公司啊，卖给你所谓的这些保险啊，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保障啊，等于白花钱啊，所以啊咱们提前一点给自己的爱车去续保啊，给自己留够充足的一些时间啊去应对。想给爱车续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有真人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爱车这个日常比如说跑长途多啊，是这个在市区用的多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您可以跟咱们的客服进行沟通，沟通完了之后量身定做啊，定制咱们的这个险种的一些搭配选择，保障的更全，更能省点钱，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现在装修呢，业主的心里啊都是期待也担心，期待呢住新家那谁不期待呢，但是呢担心啊也主要就是担心这个比如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或者这个增强加费用或者工期拖延，一拖再拖没人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忧，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呢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的机制。

0: 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这个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这个施工的整个过程。报名家装节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咱们是确保按时完工，所以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啊，可以拿这个钱呢直接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一次呢，我们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说到这个夏天，这个一个是比较热，再一个雨水比较多啊，你穿的这个鞋既不能太闷啊，然后呢又得防水，不怕滑。所以今天您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天跑越山系列的这个速吸鞋啊。天跑深耕这个鞋的这个行业啊40年了，为海外很多这个运动品牌来代工啊，拥有 5G 的智能生产流水线，品质有保障。那天跑这款越山系列的这个速吸鞋啊，有很多的设计，比如大面积的这个透气的网纱啊，柔软的 MD 的缓冲的这样一个中底儿，还有防滑的大底儿啊，加上这个比较深的齿纹的这个纹路啊，非常的稳啊，就是您这个户外运动的时候它不会打滑啊。另外还有4厘米的一个隐形的厚底儿啊，悄悄的这个拉长小腿啊，穿着不仅这个舒服，而且看上去也简约大方。啊，天跑越山系列这个速吸鞋呢，专柜统一售价359块钱，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啊，直接给您品牌方直接给您邮啊。打一个4.4折，只要159块钱，可以帮您配这个适配夏天的一些通勤啊，户外，比如溯溪啊，这个徒步以及雨天出行都没有问题啊，只要159块钱，今天给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优惠只有200双啊，优惠只有200双，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男女同款的。有这个驰骋系列还有越野系列两个款式您可以选一下啊，都是热门的一色号啊，旅游拍照出行啊，既好看又方便，回复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一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说到这个车啊。最近我们这个车呢，就是新能源车占比是越来越高了啊，越来越高了。另外呢，你会发现这个车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啊，数据显示啊，2024年，我国这个乘用车的平均的整备质量是1704公斤，也就是1.7吨多一点啊，比2012年的时候足足胖了近400公斤啊，0.4吨。此外啊，这个2000年前后呢，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这个家用这个车啊，车宽多在1.7米左右，到了2015年，这个宽度加到了1.8米，啊，这个。动辄呀，这接近2吨的这个家用车也很常见啊。正因为这个变大变胖啊，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那车企工程师就表示啊，新能源车这个车身啊，就是每增加10毫米这样一宽度，大约呢能多塞进去0.8度的电啊。但是专家说了，这个车辆变胖不仅这一个原因，就不仅是电池更多更大了。 啊，专家介绍呢，有一些车企啊，它

0: 过这个续航里程做卖点，号称一个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啊，1000公里。其实背后呢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电池包啊700-800公斤呢啊，甚至有一些车企把这个马桶啊都设计到都设计进去了啊，就是这车重除了电池越来越大啊，因为它可以开更远嘛。啊，这个很多车企把一些能要的不能要的全都设进去，设计到车里了啊，甚至马桶都塞到这个车里去了，就是为了让车企这个产品啊在市场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那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一项针对这个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行了啊，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能源这个车型啊，啊，工信部将不再备案。车辆就没有办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啊日益肥胖这样一个趋势。未来啊，新能源汽车啊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啊，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是越做越大越做越重。为什么呢？除了一方面就车企不断的把电池给加大啊，也是跑得更远嘛，还有就是为了竞争啊，所以他把这个车里边就是有用没用的东西全都加进去了。为了加进去，首先它重量大了，体积也大了，啊，就导致这个车越来越重，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它的能耗会比较高。所以，今年1月1号这个新的国家标志，强制性国家标志实施之后啊，就是你的车整体来说，不是说光告诉我续航能力超过多少啊，这车就是合格的，还要告诉我它的能耗。啊，就像咱们的空调一样，有一级能效的，有二级能效的，有三级能效的，啊，4级、5级的就不给你批了，说明你太费电，你不环保，就不给你批了啊。所以呢，啊，将来新能源车呀，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啊，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一些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您就回复一个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马上到了暑期啊，又是这个出游的高峰期。之前很多朋友坐飞机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咱们如果带着行李过大啊，超过一定规格的话，那就办托运就好了。如果没有多少行李啊，就是拿了一个小箱子啊，叫登机箱，这个飞机上可以直接塞到那个就是像火车一样那个行李架上，一般随身就带上去了。不过近期啊，不少民航旅客就反映自己携带那个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的时候，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才能把这个行李箱给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司它执行的标准也不一样。那记者搜索发现啊，这个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像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的这样一些航司啊，航空公司。业内人士就介绍说呀，说目前我国这个航空公司呢，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啊，就是在票价里边

0: 包含了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呢比较大的这个行李啊，这个免费行李的这样一个额度啊，飞机上的免费的餐食啊，就能吃点东西啊，以及航班延误之后安排免费住宿等等。而这个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啊，它的票价是相对较低的，但是你像行李啊、餐食等服务呢，是需要单独购买付费的。行李差异化的服务啊，当然也并非咱们国内的首创啊，在欧美市场其实不少航司呢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呀提供更加低廉的一个票价。同时专家也提醒了航空公司啊，这方面是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的，而这个旅客呢在购票的时候也应该多注意一下啊这个航空公司的相关提示啊，比如这个行李啊能不能带上飞机啊，之前是可以带上的，可以这个随身携带这种小箱子、小行李箱可以啊免费带上去，现在是不是要收费了啊？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航司的相关提醒。此外啊，记者还尝试在多家这个主流的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去搜索这个机票信息，搜索到这个信息啊，基本都显示有该价格对应舱位的一个行李标准啊。那部分平台呢显示有超限行李这个收费标准啊，为旅客提供这个行李的一个就是行李额的一个购买的链接啊，行李额就是你有多少的额度啊，几立方米啊，对啊，几立方这个里米的这样一个行李的这个体积啊，你可以购买这个额度啊，都有这个链接。所以马上这个暑期就要来了，咱们出行啊订票的时候也不能只图它的便宜啊，也要看一看啊，它在它的这个票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收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说到上飞机之前啊，这个小箱子也不能随身携带了，需要额外交钱。微信好友小强就说了，说这些啊，一般都是廉价航空公司搞的，说上一次呢，他就被拦了一回。所以啊，小强说现在他买飞机票啊，都是要么我就干脆啥也不拿，不拿包，要么就看看啊这机票有没有包含托运20公斤的一个额度，有的话当然不用额外买了啊，你只要20公斤以内都没有问题，

如果它不包含这一项的话，提前网上买一下。他说因为在机场里边买呀会非常贵。那看来这小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切实的感受啊，就是如果你提前不买的话，到机场再去补这个行李费的话会非常的贵，所以还是提前买票的时候就看清楚啊，这个小行李能不能带上去，不能带上去提前去网上买相对便宜一点。也相信小强的这个经验啊也能帮助到各位。好了，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的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西向东方向的车流量相对以往要大很多，那其他的陇海快速路的路段都还是不错的。京广路今天看起来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呢，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剩下就是在商圈的附近，花园路、农业路商圈，还有花园路东风路商圈以及二期商圈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线路。其实如果找好停车场的话，真的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因为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商场，它可能会存在就是这个停车场但是出入都要等待很久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说您有更好的一些选择的话，就比如说做一些公共交通也是不错的。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想了解一些状况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马上也都到暑假了，很多朋友都考虑说带孩子出去自驾游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关注咱们这个车险是不是买齐全了。你现在买车险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打客服电话然后按一按二转人工等半天，有的时候转人工都能等10分钟他就是接不起来，哎，那永远就是个 AI 机器人翻来覆去那几句话。你说咱们买个车险咱是掏钱的，那车险不买好不买的合适怎么能行呢？来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就有咱们的真人客服一对一跟你聊，而且这个真人客服是河南交通广播听众独享的，就是这个客服经常跟我们主持人见面，只有通过我们的方式来进行车险的购买的朋友们才能够接通咱们这个客服，而且这个客服呢他了解最新的车险产品的细节跟优势，会帮你配置更加适合你的。车险这个东西就是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买适合你的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真真正正能省钱的。而且现在车险的价格已经非常透明了，差可能就差那几十块钱，但是有一些便宜的几十块钱，可是你到用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都联系不上，然后出个险等一天他都不来。河南交通广播不会遇到这种状况，有啥事儿找我们就行，不是凭感觉啊，真的是专业经验。您可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人坐席帮你把保障给理顺，价格给算透，省下来的时间陪陪家人，省下来的钱给家人买点好东西，我们可以多关照一下店里的生意，多安心工作。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在这里祝所有的考生都可以考出自己真实的真正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美食节目还会有一个就是做提前量的准备，大家一定会问说考完试之后去哪儿聚餐比较好呢？我们这个视频已经正在制作当中了，预计明天考完试之后就会发布，大家也可以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注咱们的短视频账号啦。当然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可以加入阳光美食团的群聊大家庭。今天高考第一天，昨天呢也跟大家聊了，就是其实我们在高三那一年吃的更多的都是家里做的饭，然后马上高考结束之后呢，人生很快就会发现好像被按下了一个加速键一样，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越来越少，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么多年还是家里的什么最好吃。就很多朋友表示说高考那一两天吃到的都是家里做的饭菜。

之后呢，在外地上大学上班，很少再能吃得到了。再去回忆的时候，发现爸妈的头发都已经苍白了，然后能够吃到他们做的饭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可能有的时候也只能等到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才能吃得到。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聊这个温情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这么多年下来啊，感觉还是家里做的什么是最好吃的。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发送秒杀到我们这儿来啊。其实昨天下了雨之后，今天感觉整体还是，就是尤其是早上的时候还是蛮凉快的，昨天晚上是格外的凉爽，但是很快今天这个整体的气温它好像词儿一下子就上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有点出汗，开空调吧太冷，不开空调吧太热，那咱们把凉席换一换也许就非常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夏天热啊，怕热睡不好的朋友们，咱们 UP 商城带来了人气热卖款杰利亚高端皮衣冰丝凉席。这个我们卖了两天之后，很多朋友说确实不错，想给家里人也安排上，但是没货了，今天紧急补了一批。杰利亚是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很多朋友家里边用的毛巾啊什么都是他们家的，用料就是扎实，而且夏天你入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在旺季，它的价格都不便宜。但是咱们 UP 商城为什么卖的那么好，很多朋友要来回购，因为这个价格你蹲618你都找不着。像这个冰丝凉席一直都在爆单当中，它是那种上层是冰感的 PE 面料，中间层呢是那种透气层，然后底部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就又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之后就不闷汗也不沾身。四角搭配还有那种加厚的防滑的绑带，这种贴到铺到床上之后就像贴上去一样，它不会移位的。它是国际 A 类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所以老人小朋友啊什么都可以贴身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也都可以看到这一款产品了。它本身你像1.5米规格的售价是200出头，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1.5×2米的89.9元，已经非常划算了，对吧？如果你要买1.8米的话，只需要多加10元，1.8×2米的99.9元不过百，就能买到杰利亚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而且现在它一直在爆单当中，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卖2天之后就不再给大家上线了，就是因为它的颜色跟尺码不太全了。刚刚把这个颜色跟尺码补全，而且全部都是现货，特惠价也生存下来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购买。同时咱们的 UP 商城还有热卖了2年的啄木鸟男女同款防晒衣，只要69，绿鼻子电蚊香液一气三液只要34.8元，驱蚊水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逛一逛啦。别忘了今天的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么多年了还得是家里的什么最好吃，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分享一下。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今天夜里我省东南部阴天见多云，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转晴天。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夜里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北部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2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又到夏天，又到了这个孩子长身体长个子的好时候。其实3到18岁也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可能抵抗力比较差，不长个，跟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咱们很多家长呢，就像我们传统就关注钙和维生素，现在呢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你在给孩子带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很多医生都会提到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就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就很重视。那因为它刚刚出现，所以它整体的价格呢也会比较贵一些，口味不是特别的齐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它是那种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同时也可以帮孩子去补充足量的氨基丁酸，孩子更容易接受。关键是我们这个不仅好喝，它的成分是完全足够的，在这个基础上整个价格跟市面上相比的话也是非常划算的。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4: 中国联通，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9: 为什么？
8: 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0: 好吃又好玩。
2: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起来说一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得是家里的什么什么最好吃。小远说在郑州上班上了3年了，外卖吃到吐，最想吃的就是俺妈那个地锅炖的大烩菜。你要说这地锅炖的烩菜，我觉得最好吃还得是那种就是柴火烧的超级大锅的那种，最好是逢年过节呀什么的，大家一人一碗，然后就端着就个馍直接就站那吃的那种类型，什么五花肉、炸丸子、粉条、白菜、豆腐一锅炖，哎，还真的是就着刚蒸出来的馍，那口热乎气啥外卖都比不了，而且还得是冬天的，就是过年那一阵儿，有的时候过年可能路上都还结冰了，然后还下雪，那个雪可能因为就是半化了，然后看起来就是泥不碴的，但是你配着这个大烩菜哇，往那一吃，那个氛围你就觉得很浪漫。它有的东西确实是会因为食物而被你加上滤镜哈。静静说上班以后才明白，胡辣汤不是早餐，是乡愁。外面的胡辣汤再贵，也没有俺妈早上端到床头的那碗香，又辣又暖。听得出来是哪儿的朋友吧，朋友们。一般家里头都不太会做这个胡辣汤，除非你是这个河南的，那些地方的朋友。很幸福了，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做胡辣汤，家家户户都会煎水煎包。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年你还是非常怀念家里的哪一口味道，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非常精准的发现了我们节目的卡的一个就搁这儿卡 bug 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提班，所以我连职2周我是我应该活该，是我该得的，我主要是太想念大家了，很想跟大家见面。蓝哥说家里炒的菜全部都是水煮，而且爸妈还会告诉你精华都在菜汤里，所以他打小愿望就是不在家吃饭，跟我一样，他说非要挑两样，那就是甜面叶跟卤面还行，跟我一样，就是不需要啥水平，不需要他们做菜的，就只要跟菜无关的其实你都觉得还 OK， 其他是真的不行。但是我们家还会存在另外一个情况，因为我有好几个就是弟弟，不是那个不一定是同一个爸妈的，但是我有好几个弟弟，然后我们都是在我奶奶家长大的，就是从小就是我奶奶跟我们做饭，我奶做的就是最多的就是捞面条，所以我跟我的几个弟弟们就是大家从小都不爱吃捞面条，但是从前几年开始我仍然是一个坚持不吃我奶奶做的捞面条的人，可是我的两个弟弟他们全部都已经就是

0: 倒戈了。而且我弟还跟我说，他一个可以说是接近00年的弟弟，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觉得咱奶做的捞面条一阵不吃就想得慌吗？你不觉得在外面就吃不到吗？然后我当时想的是确实是吃不到，外面做这么难吃早倒闭了。但是它已经成为刻在你 DNA 里边的一种味道了，有时候你必须得尝到他做的，然后你才能回忆起小时候的很多场景，可能就是在西瓜冰在桶里面，然后外面有蝉鸣，夏天的风吹着，还那种旋转的电扇，就是学校里头那种挂到上头那种叶子扇，完了以后吱扭吱扭的，在这基础上你就是呼噜呼噜吃上一碗面条的这种感觉，头上还得是微微冒汗，最后在吃那个西瓜的时候非常的清爽，非常的甜，而且很多汁的这种氛围它突然一下就来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吃的不是那个味道啊，而是那段记忆通过这个味道带到你身边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想买我们的随身 WiFi， 发了随身 WF，虽然你发的不对，但是仍然触发了我们的关键词，因为咱们的关键词是随身，只需要发两个字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行了。也快到放假的时候了，你可能会考虑带孩子出去玩，出趟远门，或者是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朋友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货车司机朋友们，家里拉宽带觉得太浪费，然后经常在外头你的话费要总是那个流量不够用的，咱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你到哪 WiFi 就到哪，而且它的月租可以说非常划算，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个G 的高速流量，原价是88，现在给大家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价格品质双保障，关键是这个优惠它只有一个月。如果说你确实需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发送随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再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再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至今天的16:25，正名高速中牟段19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那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当然一定是在保证咱自己行车安全的一个前提下。阿凯说，以前总是嫌老爸做的这个焖面油太大盐太重，现在天天点外卖，这对比是不是就来了，不嫌咱爸油大盐重了吧。他说最想念就是那一锅油润筋道色香扑鼻的豆角焖面，连上面就是沾的那个锅巴都想舔干净。就是焖面一定要配的就是生蒜，如果是那个新蒜的话就更好了，那种爽脆的口感，那种辛辣，再配上这个焖面啊，吃起来真的很舒服。不知道大家吃焖面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干，我们家一般都会再甩一个紫菜蛋花汤呀什么的，然后吃到干巴的时候就把这个面放到那个汤里头搅和搅和，里面一般都会放点虾皮，哇，我觉得这个虾皮太好吃了，尤其是加到那个焖面里头，一口比较湿润，而且它又很哏啾，然后再加上虾皮这种鲜，比里头放那个五花肉还要好吃。其实回忆当中会有很多很多记忆当中的味道，那这些味道也许你不是天天都能吃得到，而且我们越吃它这个就越少能有时间再吃到它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年还是家里的什么最好吃，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一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还是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在往北一点接近东风路的位置，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那京广陇海路过了紫金山路之后，就是城东路到紫金山路一段的西向东方向呢，也是

0: 不太好走的。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就是在二期商圈的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的周边，还有农业路、文化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东区的几个商场附近、东站附近，整体都是车流量会较大一些。那也提醒大家，规划好咱们这个停车的线路真的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趁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呢，出去玩，稍微走远一点，那别忘了咱的老油车如果已经有一些，比如说像油耗增加、怠速抖动以及仪表台亮红灯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毛病先解决了，之后我们再带全家出游，可以帮我们提前规避很多麻烦。很多懂车的老司机已经用上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了，我们自营的一些产品品质有保障，光听名字就知道三兄弟是三瓶，就是他这个三兄弟针对于一些已经有问题的老油车，从来没有用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产品的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车子的积碳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把这三瓶用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子会达到一个油耗降低的同时，整个车子的操纵性以及指向性，还有就是整体的开起来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接近刚提的那个新车的时候了。有时候也许就是把积碳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省去再换新车的麻烦，你的老朋友还可以陪你更久。强力除碳以及空燃比动力提升，三元催化清洁，三套全部给你搞定。当然如果说咱的车本身就比较新一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想做日常的保养，其实用我们的经典产品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就可以了。咱们定价是199一瓶，10000公里用一瓶，给到大家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享受99一瓶、10000公里用一瓶的万能通经典产品之外呢，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里面是三瓶，也只要199，一部。一套是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把你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省回来。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888就可以下单。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下，这么多年了还得是家里的什么最好吃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小桃说，上班之后才懂咱们河南人的乡愁，一半是烩面，一半是妈妈卷的烙馍卷菜。你看，这就不是来自胡辣汤之乡的朋友，胡辣汤之乡的朋友就是烩面和胡辣汤。他说这个烙馍一定要薄的像纸一样，卷上豆腐丝，炒鸡蛋，酱豆子，又简单又美味。如果再高阶一点的话，我就可以再放点京酱肉丝呀，或者是什么宫爆鸡丁啊，或者是炒什么外婆菜呀、等等之类的，老虎菜也行，哇，拌进去。想想就是我上高三的时候，像这种烙馍卷菜也跟我们在外面买大概6块钱一个那种大小

是一样的，一口气能吃四个。你现在让我吃俩都费劲，那个时候能吃四个，然后现在也吃不了那么多了，可是那个体重它并没有降，代谢它就是生生的上不去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如果趁能吃还确实可以多吃一点啊。阿泽说最想喝的是糊涂，就是就着咸菜丝一碗下肚，比任何的夜宵都治愈。你说这个糊涂不会是类似于妈糊那种类型，就是黄豆做的。其实不同的地方它的糊涂的做法不一样，有一些可能就是去搅那个面汤叫糊涂，然后有时候面汤里面还要去甩点鸡蛋啊什么的。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玉米糁也叫糊涂。所以咱们河南虽然就是都属于河南，可是不同的地方叫法还真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婉婉说是皮冻、炸小酥肉还有扣碗，听出来了，这是过年回家非常馋的一位朋友。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有在过年的时候能够见一下家里的长辈，然后吃到他们做的饭，所以记忆当中呢就是跟过年吃的那些东西它是有关系的。其实家上班之前可能是想逃离的地方，反正我是这样的，上学的时候最想逃离就是家，觉得他们管得太多了。上班之后家又是那种想回去回不去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菜可能它是唯一能够穿越距离的一个乡愁。外卖也许可以解决饥饿的问题，但是家常菜才是真真正正能治愈人生的。小时候觉得外面世界很精彩，长大之后才懂最精彩的永远就是家里为你留的那盏灯，那碗热饭。所以马上这个高考结束了，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别忘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带上咱爸妈一起，全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可以享受更多的一些亲子时光，就是你跟爸妈的亲子时光，你跟孩子的亲子时光，一次解决两次，两波亲子时光。当然出去玩对于女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拥有一款能够让你五分钟上了妆美美拍出照片，同时又不浪费时间又不卡粉斑驳的气垫。气垫真的非常好用，你像粉底你光上粉底你得上两层，然后后面还得补啊什么的，但如果你用气垫的话直接薄薄的涂上一层就可以出去了，画个眉毛画个口红就结束了。这次我们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呢，我本人真的非常爱，而且我不止在节目当中说过一次，就是我已经空了无数瓶了，就 YSL 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这个气垫就除了贵没毛病，整个上脸之后是真真正正可以把你那些瑕疵泛红还有毛孔啊什么的全部都遮住的，而且它轻薄服帖的同时又不卡纹又不卡粉，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去海边啊什么的它不怕出汗的，就是可以达到润而不油那种哑光奶油剂的效果，所以我已经空了无数个了。它有两种，一种是粉气垫，一种是黑气垫，就粉皮革跟黑皮革。如果说你是油皮的话你就用黑皮革，我给我油皮的姐妹们已经分享过无数次了，而且每次我们都是一块去买的，这样的话还能再这样多积点分啊啥的。然后粉皮革就比较适合干皮，如果说你本身就是那种容易卡粉的，你就用粉皮革，水光感非常足，而且我建议就买稍微白一点的颜色，因为夏天咱们就是要白的，在人群当中一眼都能看得出来。它官网正装12克的售价是695，就是你到专柜也是这个价格，所以为啥觉得它贵呢？它确实是不便宜，那一瓶695。我们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给到大家的价格，你不会觉得它贵了，只要299，它可是圣罗兰啊，299只能买到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小一点的品牌，但是你拥有的可是圣罗兰。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再就是加入一下我们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钱，省5块是5块，到手2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购买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别忘了发送关键词是大牌，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单。当然如果说想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我们上班之后很少能够吃到你最怀念的家里的味道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不太好读，咪 M 什么什么方，
它这名字就好像那个就是藤蔓植物，你知道吧？藤蔓植物把那个方给缠绕起来了，所以确实不好意思，我不太会读这个啊。他说这个弯弯不知道你吃过没？那个烙馍上面抹点猪油，卷个大葱，非常好吃，我没有吃过。嗯，可能有一些不了解我的朋友不知道啊，我这个人非常挑食，我不吃葱，而且我不吃葱是生理性的，就是如果我妈逼着我吃葱的话，我会当场吐给她看，我从小因为这个没少挨打，但是我改不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不吃这个大葱，但是她如果抹上猪油给我就是卷根黄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好吃的，可以把这个猪油换成黄瓜。微不足道里说，弯弯你记不记得，就是妈妈烙馍的时候会用面给我们烙那么一两个形状是小鱼儿的馍，我真的好羡慕大家的妈妈呀！我妈从来不管这些，我妈能不把那个馍就是烙糊，我都觉得她已经很照顾我了，就已经非常操我的心了。没有做成小鱼的啊，我只有那个，比如说她剩的那个面，她确实是用不完了，她可能就放到那个就是包完饺子之后，不是有一个竹的那个篦子吗？大家家里有没有竹篦子？有点像咱们睡那个凉席，可粗，然后一根一根的，然后她就用那上面搓那个搓猫耳朵，就是山西的一个面食，就是把它弄成面捏成小疙瘩之后往上面一搓，它就像螺丝一样，然后滋滋滋，然后就给我搓很多那种猫耳朵，下猫耳朵吃，然后我觉得它是比面条更好吃，因为它会更筋道一点，而且小粒小粒的，你就觉得特别可爱。然后长大之后我觉得那个意面里头不是有个通心粉吗，通心粉那个感觉跟那个猫耳朵是有点像的，就是童年当中家里会照顾你的一些口味来给你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菜品。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些过了很多年可能吃的越来越少，但是你却非常怀念的家里的味道。锦鲤本鲤发洞洞鞋，洞洞鞋不一定货还全，你发那个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来看一下，就是如果还有货的话咱们就是捞着了，如果确实已经断码的话你看一下有没有你的尺码。我们当时卖的时候跟大家说，就是尤其是经典色，什么白色、黑色，然后三十六到三十八、四十一到四十二，都是特别容易断货的，你先看一看还有没有，发团购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4: 屋，出行自在，
5: 出行自在，
4: 104.1河南交通。

没想到想买鞋的朋友这么多，并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产品，因为它极有可能断货了。然后很多朋友发团购之后发现没有它的自动回复嘛，然后就不停的在发洞洞鞋。其实你发团购之后，它不是有那个商城的各个其他链接嘛，进去之后你就直接去商城主页搜就可以了。听起来有点复杂，因为它确实是不一定有货了。蓝东坡说，说起来糊涂了，老家有个糊涂茶，主要就是炒面粉、花生豆、拍粒菠菜、红萝卜丝、炸豆腐丝，然后配上发面油饼，打电话今天晚上就吃，一秒都等不了了。这个有点像豆沫和油茶的结合版，因为我小时候我妈老是给我买那个油茶，虽然我们那并不产油茶，但是我们家人还挺爱吃油茶的。可是外面的油茶都不好吃，外面油茶面粉太多，然后里面它配的那些坚果呀什么的可能会有油哈喇味儿，就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那个味儿就不对了。所以呢我妈一般都会去自己买一些坚果，然后让人家炒，新鲜现炒，炒出来以后特别特别香，然后专门找人去自己配那种油茶。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吃甜食，所以你们喝过甜的油茶吗？我喝过，非常好喝，就我的甜油茶跟咸油茶混着喝的。然后我不是很爱吃咸的，然后就是很少喝，就一般都甜的全部都喝完了，最后再去喝咸的。它喝起来那个口感就非常的浓郁，特别像是减脂版的更减糖的五仁月饼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里面放的坚果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多人讨厌吃五仁月饼，但我非常爱吃，因为我们那五仁月饼是不放青红丝的，是你可以自己选坚果，然后找那种作坊给你烤的，就是你选完坚果之后那个作坊直接就给你烤出来了，看起来就是甚至有点变形，上面可能都裂口了，然后邦邦硬的放到手里巨好吃。它那个坚果的搭配还有糖的搭配都是你自己可以选的，所以你就可以选少糖版的，哇，然后你就选点你自己爱吃的坚果，它外面的那层皮给你刚烤出来是那种极其酥脆的。就是谁说什么法国的甜品讲究哪个国家的甜食做得好，你真的你来中国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月饼虽然说现在工厂里出来的不太好吃，但是刚做出来就是你找那种专门的工作室做出来的，完全不同的口感，是真的可以惊艳到你。有时候觉得它就是一个做的并不是非常细致的工艺品，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做的很细致啊，可能我找那些地方比较便宜，所以它做的不是很细致，但是味道杠杠的，味道真的很好吃。然后很多朋友也在分享关于家里面的一些跟家人之间的记忆，格桑花这个朋友说之前在国外上学，特别想念

0: 家里的这个家常菜，就是最想的是爸妈自己腌的鸭舌。我是没想到，就是咱爸妈还有这种这么厉害的能力，就是鸭舌都能自己做。我都是在外面买的，而且就是在外面吃的很精致的饭菜比较多嘛，但是总觉得没有家里的那种温度，其实就是少了有人为你操心一日三餐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家是个温暖的地方，咱们一定要把家给装好，装到家里人住着都觉得很舒服，装到你回家之后整个人都很放松。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你只需要选你喜欢的风格，其他的结不结实的问题，然后整个材料环不环保的问题，以及有没有套路的问题，我们全部帮你解决。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做现行赔付。你最怕的增项问题咱们也签到合同里，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如果有增项的话咱们还有100万保证金吗？说赔就赔，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然后你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他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跟进的，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同时你加记者微信之后，你也可以跟他说一下，你说我知道你们有一个装修基金，到时候你装房子的话把所有的东西都谈好，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省2000，就不管叠加了多少优惠都能另外再省2000块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让我们的记者为咱们的家装保驾护航，同时发省钱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免费的哟。发送省钱就可以了解详情。好了，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9: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0: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8: 中国联通。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
6: 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

风向，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当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行情况怎么样？来问一下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6: 你好，车手。目前呢，在郑明高速的中牟段1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过。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现在郑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25号恢复正常。车友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更多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现在京广快速路北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至少1公里的排队，车友请耐心驾驶通过。车手，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郑明高速中牟段1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您可以通行，还是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啊，各位车友呢，您如果要是又想省省钱，同时呢还要这个高品质的装修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咱们先领一下哈。同时呢，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一并可以弹出来了，加下它，我们媒体呢全程为您装修这个板块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有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啊，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只要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您的话痨准时上线了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那需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啊，这会儿呢在正明高速中牟段1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希望各位车友呢咱们注意减速慢行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这会儿呢相信孩子们呢也已经这个结束了下午的数学考试哈，5点钟准时考完了。那各位家长朋友呢，您可能也是一直在等待着孩子啊，咱们慢悠悠的总算是第一天给他扛过去了啊。那各位车友呢这第一天啥感受啥心情，哎，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想要通过咱们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的话，都欢迎您啊找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啊也是咱们高考第一天，我们的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呢也是来到了郑州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在现场和咱们的一些老听友还有一些高考的家长呢一起到现场来见面啊。其实在现场当中呢，我们谢涵啊还专门看到了有四个弟弟，他们呢是手搓的向日葵，就是准备要送给自己的姐姐，那个向日葵真的非常可爱啊。那具体现场什么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这里呢是2026高考的第一天，那我此刻的位置呢就在高考的考点之一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门前。
2: 说他能考600多分
1: 哦，他说我觉得他能考600多分啊，这个向日葵好漂亮，
3: 我们自己做的，
1: 真的假的，非常可爱啊。我们看到这个小朋友们的时候就觉得整个人都会被治愈到。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呢还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听众元阳大米，今年啊他的孩子也来参加高考了，咱们来问问他这会儿心情怎么样。
4: 今天很开心也很激动，陪孩子来参加这个高考，这三天时间黄尽可能的想把最好的可以奉献给自己的孩子，就想助他一臂之力，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用最大的努力托举他一下。
1: 哎，这是我们的资深听众叫乐妈，她作为一个往届高考生的家长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去年孩子发挥得非常稳定对吧，
5: 对
1: 然后也考上了心仪的学校，所以就想请乐妈讲讲就在高考这几天我们作为家长大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5: 教孩子在考场上沉着应战，遇到容易的题不要骄傲，然后遇到难题呢也不要气馁，
6: 高考加油，
7: 宝贝加油，
6: 姐姐加油，
7: 就不管考得好还是玩，妈妈永远都是最爱你的。
0: 是的，放轻松啊朋友们啊，一场考试而已，而且经历过高考的过来人也都知道哈、啊，其实高考呢也算是咱们人生当中的一战啊，它决定着咱们以后可能会生活在哪个城市，遇见什么样的人，但是啊绝对不决定你到底是谁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考完了第一天啊，各位车友呢咱们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资深车友乐妈说的非常对啊，考的也是一个心态啊，咱们心态得放平放稳。当然我相信很多家长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社会人士呢也和元阳大米一样，这几天呢也是给咱的孩子们啊能够多多的提供一些哎这个安逸的考试环境，还有在交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东南部阴天到多云，信阳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达到5到6级，夜里全省的偏北风2到3级左右，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最低温度21到23度。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2级左右，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那么在明天啊，明天白天咱们全省依然是晴天到多云，那气温呢也会稍微的上升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说明天咱们外出的各位车友呢还是一定要注意了哈。明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30度左右啊。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还有南向北的方向呢，需要各位呢慢一点等待一下了哈。这会儿呢，通过咱们地图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那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在正明高速中牟段1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稍早之前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那么在现场第一第二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是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减速慢行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啊，一首《追梦赤子心》啊，上来呢，贾激动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首歌啊，尤其是在高潮部分那个撕心裂肺的吼啊，再配上今天的高考，怎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确实哈，因为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所以说也算是结束了啊，告一段落。但是呢，刚刚也说到了嘛，咱们哎，就是还是要就是纵情燃烧一把吧，因为毕竟这两天我们也是努力了这么多年哈，这辈子不用对任何人证明，除了咱们自己个儿啊。不过这首歌呢，确实是有魔力，朋友们啊，就这首歌，你要是跑步的时候配上这首歌，虽然耳机当中咱放的是追梦赤子心的这个 BGM， 但是脚下就跟镀了金边的晚霞跑道一样，你知道吗？越跑越带劲儿，真的。尤其是咱有梦想的时候，尤其是正在追逐咱们梦想然后达到那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哎，这股劲儿你知道吗？不能松。而且这首歌特别应景，尤其是配上咱们一些夏令营的活动啊，夏令营的活动配上这首歌也是老带感了。哎，这暑期啊也是要快要来了，各位家长，如果咱家的孩子哎一直不知道暑假给他搁哪儿好呢，哎，可以送给我们过来呀，朋友们啊，送我们这儿，好好的给咱家的孩子啊锻炼锻炼，同时呢还能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哈。我是特种兵啊，今年呢也是正在招募当中。

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活动也是成功举办了，今年是第10个年头了啊！现在呢也是正式招募小英雄，我们官方打造安全可靠，项目非常的丰富啊！各位家长别一听特种兵夏令营，不会孩子又苦又累光在那儿太阳里面傻站了吧？不会的啊，朋友们，像这个陆军的特色项目，我们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沉浸式的高空啊打靶射箭，特色的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逃脱等等啊。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和陆飞老师哈，好多主持人一块到现场，然后去感受了一下哈，好多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男主持人，尤其是我的搭档啊，不能再具体了，还问呢说。真不能我来报个名啊啥的。咱们的这个线路呢是分三条啊，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然后地点呢是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啊供大家来选择。像海军特色的项目呢依然也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乘船然后登岛去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一系列的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也为咱家的宝贝先抢占一个名额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这边也是有重金补贴，像这些啊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咱们的福利名额确实是有限哈，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8: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今天呢也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啊，当然今天咱们所排的歌单啊也相当励志啊，这是肯定的，得应应景啊。当然呢，各位车友您哎有什么想要送出的这个祝福啊，包括想要点一些经典的歌曲的话，欢迎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歌也是可以的啊。那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通联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这块北向南方向也是开始车多排队了啊，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一点了。整体来说呢，咱们郑州三环以内目前呢都是还很好走啊，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怎么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一下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完以后呢，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右边啊有一个小小的私信，直接点击哎就可以发消息了。除此之外呢，也看了一下天气啊，明天开始咱们这个河南省啊又开始升温了，明天的温度呢会在30度左右，那往后呢日子也是越来越热了啊。各位车友，如果您又怕热又害怕一热啊就睡不好的各位车友呢，看过来可以先从咱的床品上面啊来换一换了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杰利亚高端的 PE 冰丝凉席了啊。咱们把这个床品换一换，因为省得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说吹一晚上空调是不是，那吹完第二天身上又很乏，但是你空调一关，好家伙热了一身汗，你就立马又热醒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不如就选一个舒适哎，然后又不容易印就是印上那种麻将啊，或者说把咱脸上印的都是印儿的那种凉席。这个凉席呢它是那种自带的凉感，你一接触瞬间哎就是有那种一触即凉的感觉哈。这凉席采用的是3层复合工艺，上面呢凉感的 PE 面料，加上中间中空的透气层，还有一个底部的高密高透的这种网布啊，所以说既有支撑感又有柔软回弹的感觉，夏天咱们睡上去又不闷汗又不粘身的。您放心啊，咱们这边选的都是国际 A 类的母婴级别的面料啊，所以说小宝宝和老人都是可以放心的贴身睡的啊，打理起来也非常的省心，可以随便的折叠哈，你卷成桶啊也方便收纳，直接甩到这个洗衣机里面机洗，也不带变形的那种。那有些朋友就问了，

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像这种高端的啊，冰丝的凉鞋，日常售价是2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是和品牌方来进行了一个福利大促，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六月份是有618的活动啊，像1米5×2米的冰丝凉鞋，现在特价只需要89.9元，1米8的床的话，现在也不过百啊，99.9元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如果咱家的床哈、更小，我看了一下，还有更小规格的。如果也想给咱家的孩子啊，像这种单人床配上的话，那就更便宜了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赶紧过来逛一逛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来问下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4: 你好，师兄。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洛滦高速的栾川段106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龙博一号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正明高速的中牟段19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即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避让行驶。受到车多影响，现在正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至少2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注意提前减速通行。更多高速路况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收手。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

0: 更多的这个路况提示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补充了哈。尤其是遇到路上一些小刮小蹭的路段，咱们得好好的想想自己的爱车这个买的车险够不够齐全哈。如果您最近爱车也该续保的话，也可以直接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就可以了。咱们这边啊也不是说乱打电话，咱也是到了这个时间以后呢，跟大家根据您的个人需求还有您的用车的场景，可以进行私人化的定制啊。拒绝那些像 AI 啊绕绕圈子啊，所以咱要的就是那种真人做一对一的服务啊。所以说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把您平时用车的环境还有这个上一年的车险情况一说，也可以综合帮您来判断一下。毕竟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和交通这方面啊也是有很多这个专业方面的这种经验啊，所以说万一啊理赔啊或者说客服失联的话，您到时候找不到人的话可以找到我们，哎，完全都 OK。 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让咱们的真人坐席哈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哈。您直接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蓝东坡这位朋友说了，说最近啊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老是刷到逝去日子这首歌啊，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那句歌词啊，热爱静竹每分每秒，轻轻一笑挫折再用功。哎，通过这些歌词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对这首歌不会唱哈，能够念出来。他说了，说高考呢是新的起点，但是呢也不是唯一的路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珍惜当下分分秒秒，去追逐咱们自己的青春。我还说了，我说哥，你刚刚说的这首歌在咱这个歌库里面是真没有啊。蓝东坡还说了，说我都没敢点，我就知道你没有 VIP。 行，感谢体谅啊，就是像我这种小卡拉米啊，就是权限不够，有一种就是一直在咱交广当实习生的感觉。你等会儿啊，大家就是这首歌，你先等会儿，我去问问我们更高级的主播，看看这首歌能不能播。行，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阿卫这位朋友还说，瘦瘦能不能来一首五月天的歌啊，五月天只要一提，哎，就能想到我高考的那些日子啊。 OK， 没问题，直接为您安排啊，五月天的拥抱送给各位。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

0: 放心。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我们的微信上面好多位车友啊在回复洞洞鞋三个字的啊，那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看看您喜欢的这个洞洞鞋还有没有适合的尺码和颜色了啊。不过今天呢一零四一爆款商城正好给大家带来的是天跑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啊。因为一到夏季我们也都知道动不动呢这个夏天的这个雨水啊说来它就来了，所以说想要穿运动鞋但是呢又怕不防水的，那您哎就可以看看这款了。这个呢是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哈，这两年的人气单品。有些朋友呢又是害怕这个鞋底比较硬啊，或者说一沾水又开胶啥的，那您可以看看这个哈。天跑首先呢也是在这个鞋子行业深耕了得有40年左右了啊。这款的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它有很多种设计哈，像大面积的透气网纱，夏天的时候咱们穿上它走路依然是非常的透气和舒爽。你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来看一看这个款式啊，它是偏运动的那种，柔软的缓冲中底，回弹性也非常的好，再加上防滑的大底，加上一个深齿轮纹路啊，相当于这个鞋底呢就跟那种有防滑刹车的效果，尤其是遇到那种湿漉漉的地面，抓地力还很牢固，步步见稳不打滑，户外咱们玩水呀、走路啊都是可以的。而且这双鞋子呢还自带了排水鞋垫，还赠送大家一双缓震的鞋垫，方便大家踩水的时候能够快速的不积水哈。您发送团购两个字，这里面还有4厘米的隐形厚底儿，就会悄悄的把咱的这个小腿给它拉长了，比例显得贼好的那种啊。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说一下价格啊，官网在售的统一价格是359一双，咱今天呢是有618的狂欢大促活动啊，现在下单的话只需要159您就可以拿走了。日常呢通勤走路速吸以及下雨天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啊，经常走也不容易累脚的那种，你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这边优惠的限量是只有200双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你抓紧时间了，回复团购两个字选择对应喜欢的尺码还有这个热门的色号啊，咱旅行拍照啥的贼出片的那种。OK， 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 WHX 这位朋友说什么了呢？
2: 瘦哥，终于见到你了，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好怀念呀！
1: 嗯，好久不见了呀 ，WHX。
2: 天天听那个一路听天下，早上那个韩姐跟战哥的，老长时间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1: 嗯，咋回事啊？你早起了是不是？也上早班了啊 ，WHX 之前都老听我们的呀，下班晚是不是？行，有段时间没听咱节目了，是不是？近期呢，我和咱池哥也是迷恋上了改歌啊。今天要不让你浅听一段？今天正好也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啊。上一周的时候，哎，也就前两天吧。前两天我和池哥啊，主要是咱池哥亲自操刀，然后在咱池哥的改歌之下啊，改了一首毕业之歌。浅听一段好不好？来，走着毕业之歌。
3: 先跟周杰伦道个歉啊，对不起周总啊，我们要开始唱了。

0: 这过门有点长，但是我们等着啊，就想唱。
1: 真嫩啊，那一张张的小脸，哎呀，胶原蛋白。
0: 有没有为了跟某个人合照，然后就合照了班上所有人？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从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 WHX 说我昨天听到这首歌了，是池哥发到咱们社群里面了啊，非常的 nice。 行嘞啊，咱确实 WHX 也开始上起了早班哈，非常的辛苦而且勤奋啊，所以说咱们社群啊一定要可以留意一下咱们马路老记最新的一些动态啊，咱联系别断啊。说到这个好久没听节目了，山高为峰这位朋友也来啦，我们听一听他怎么说的。
3: 瘦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听到你的声音了，因为我是早上听的多一些，今天好不容易周日刚好下午有一点事，所以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好谢谢。
2: 好谢谢，好嘞。咱的老朋友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咱节目的时候，哎，突然听到就会觉得好熟悉好亲切哈。好的，我们努力都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当然了，各位车友啊，您啊也可以加一下咱们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哈。有的时候确实可能是因为工作的调动啊，或者说突然要去外地出差呀，咱们社群当中的一些信息呢也是可以看得到啊。您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瘦瘦两个字，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可以把大家拉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当中了啊。刚刚这首歌呢是毕业之歌，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说改编的这个歌词能不能哪能看得到啊。有一小段啊发布到咱们马路老友记的视频号当中了啊，评论区咱池哥也是把他这个改编的这个歌词晒出来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哎直接加入到咱们粉丝社群当中，立马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贾继东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我就想知道啊，你们的主持人弯弯和阿木听完这首歌是啥感觉。那天我们唱完以后，这不是过了个周六周日嘛，然后刚刚上节目前我都没有敢跟弯弯接班的时候都没敢跟他直视，朋友以我对他的了解估计哈，现在他还不知道，我猜测他还没有听过这首歌，朋友们我赌一把啊，明天周一晚高峰看看我和张弛有没有受伤吧，好吧。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7: 你好，叔叔。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受到车流影响，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有至少2公里，各位注意拉了开车距，提前减速通行。那么在市区，近期京广快速路保全街的南北双向受到施工栈道影响，后方车辆缓行至少1公里，各位请酌情选择。更多高速路况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收手。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稍早之前呢，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随身 WiFi 的啊，您发送随身两个字就直接啊出发到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了啊。这个呢是主要方便咱们户外工作的，或者说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使用的啊。那尤其是您一个月话费明明都1200块钱了啊，其实还挺贵的了，但是一到月底这个流量总是不够用，想要给咱话费也瘦瘦身的，那您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来看看咱这个小小的设备了啊。首先它不大，也不是说像大家想象当中就像一个小小的那种路由器一样还带犄角啊，没有，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卡片，非常的轻盈，你揣到口袋里或者说塞到咱的背包里又不占地儿，还很轻，这个

0: 设备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呢优惠只需要68块钱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呢是越用越划算的，低至28，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再也不用担心月底流量不够用了哈。三大运营商智能的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也不虚标啊。发送随身两个字，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您放心，5年质保是只换不修的那种，回复关键词随身两个字直接过来下单吧。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是目前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商鼎路这一路段哈，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哈。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龙海快速路，这会儿北向南、南向北呢都是车多排队，车辆会比较大哈，需要各位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哈。更多的详情，如果您这边有什么这个出行的情况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补充哈。刚刚还有人在问啊，说怎么加入到咱们马路老友记的社群啊，直接找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哎，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瘦瘦两个字就可以了。禽兽的瘦，胖瘦的瘦，尸欧瘦拼音我都打出来，朋友们，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找到我。然后我们的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呢现在已经来到了第26群了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我们也是分类了，有很多，比如说喜欢打篮球的、乒乓球的、羽毛球的，还有就是喜欢钓鱼的朋友，咱们这边分类都很全啊。相亲群也是有的，包括最近呢想要这个带娃去咱们郑州周围有哪些好玩的地儿，遛娃的好去处的话，是这几年啊也是集中咱们各位车友的力量汇总了一个小小的表格，这个表格当中也是写了是哪个位置，然后这附近呢有什么好玩的亮点，包括好不好停车、好不好点外卖什么的，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话，回复瘦瘦两个字，先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下了节目咱麻溜的就把各位啊直接就拉拽到咱们的马路粉丝社群当中了。哎，那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有车友好几个朋友都在回复凉席的啊，相信天一热呢，各位这个朋友呢也开始在挑挑选选了。其实凉席这个东西呢，咱首先也得看面料啊，因为凉不凉就得看这个面料它有没有含有高科技，同时呢这个品质怎么样啊。我们给大家选的是杰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这个杰利亚也是深耕家纺有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啊。而且面料的话选的也是 PE 的这种面料，一摸哎就能够自带凉感的那种，上层呢是凉席的 PE 面料，加上中间的中空透气层，还有一个底部的高密高透的网布，所以说既有支撑感又有那种柔软回弹的感觉。如果各位车友呢您最近在挑选凉席，尤其是在线下您去摸去选的时候，会发现像这种类似的你稍微带点品牌的话那都得400靠上了啊。不过我们选的这种也是哎比较亲民啊，这个品质的话市面上的官方售价是200多，但是今天呢像1.5米规格的只需要89.99，1.8米的话啊，您的床是1.8×2米的话也是99块钱就可以拿到手了，不过百的价格就可以啊体验到这种高端品质的冰丝凉席，还很好打理，直接打成卷儿收纳，或者说您想要洗一下的话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不变形，洗完之后那个凉席呢还是那种品质持久在线的比较支棱的啊，您放心，零甲醛、零荧光剂，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们赶紧过来逛一逛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

0: 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来，各位车友啊，如果也想让您的这个白龙车也好好的出出碳，到时候啊咱也再取两趟真经，我跟你说也都不费劲了啊。我说到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哈，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左右的这种车型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咱们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啊。这三瓶啊就是三件事儿，但是呢您用完之后这三瓶也就三步都到位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先过来看一看咱的这个三兄弟呢。第一瓶是强力除碳，也就是加油之前您把它带上，顺着那个油路直接啊这个燃烧直接冲到那种燃烧室，还有这个火花塞什么的，把那些陈年老积碳都像那种热刀切黄油一样给它分解开来，油门瞬间啊您就感受会变轻快，怠速呢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这个之前呢是专门给大家单瓶的炸出来过一波哈，因为这一波呢主要呢是让大家的这个动力哈能够提升上去，然后踩油的话也不会出现那种光踩不走的那种现象哈。久而久之咱们动力呢是也是随叫随到，油耗啊咱们通过那个油箱表啊什么的也能够看到它肉眼可见的往下掉啊，到时候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也都没有啥问题。第三瓶的话它是三元催化清洗剂，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专门收拾一下前两瓶留下来的这种尾气啊残留的积碳，正好呢通过三元催化的表面给它洗得干干净净，尾气呢是不黑不臭，故障灯啊有的时候自己也都灭了，所以说年检也能够一把就过。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前段时间还有一些车友说那个第三瓶能不能也试一试单瓶给到我们，我们也是反馈了啊，也让我们这个万能通的项目组好好的来考察考察哈。所以说如果您这边有需要的话，想要自己的这个车的开车体验感更好一点，同时呢发动机更有劲儿了，久而久之咱也多能省几箱油的钱，说不定咱们万能通这个199的钱立马也就省回来了啊。行，各位车友有需要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啊。
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爽。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花园路和丰产路这会儿啊，北向南方向目前是车多排队，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

发送一下哈。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啊，回复限行限号的，那你也可以看一看六月份我们为大家整理到的这个限行尾号的一些政策哈。那明天是周一，提示大家啊，限行尾号是1和6，留意一下了。那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宅到家里，一到周六周日好好的在家里面哎充充电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希望能够去外面接触一些大自然，每个人放松的能量啊，就是放松的方式不一样，接受的能量的这个接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您哎就喜欢在家待着，或者说最近需要把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给它搞定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来看看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每一位朋友呢对于装修这个东西啊，他是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呢装修可能每个人呢咱们这辈子啊装1到2个房子啊差不多啊，当然了也有些朋友哎，我一直3到4套都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期待住新家的啊。但是装修这个过程当中，哎呀就是感觉跟取经一样，一道道关啊，包括给的那些报价，哎，如果您一项一项的去看，一项一项的去核对的话，合计的话，那至少一个流程下来你得2-3个小时吧，你得去一项一项的对，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哎凭借一个良心，还有呢就是靠谱的这个施工，还有这个一系列的完整的环节就很考验我们了。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正好来看看咱们这边呢也是为各位听友争取到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哈。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哈。福利还有很多，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明明白白的全都写到您的合同当中。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这边的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是这笔钱直接可以赔付给您的，所以说保障这块实实在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是不是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来问下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4: 你好，射手。此刻呢，在郑州市区中原西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在西三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各位请注意提前从两侧车道避让慢行。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车多影响，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大概有2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说说。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咱们上高速之前啊，都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看一看啊。我们这边的高速信息呢，也是实时为大家来进行更新。那各位家长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呢，正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朋友呢，别光顾着啊，只给孩子补充钙呀、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这个新的营养元素，这个也是国家新批准的啊，主要是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您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也是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之前呢我们主持人也都是试喝过了啊，这个口感呢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呢也会更加容易的接受哈、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了科学配比，帮助咱家的孩子增强抵抗力，同时呢也能够快速的成就是想让他能够增强一些除了这个钙啊和维生素的一方面的营养。所以说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成长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此刻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要是往京广快速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出发的话，需要您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此刻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要是往京广快速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出发的话，需要您走之前先打开咱们的交光领航地图来看一看了哈。这块呢还是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不建议大家再往这边走啊。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啦。看到了我们的。

直接就是穿的短裤，然后穿的那个鞋子必须要轻，朋友们啊，就跟考驾照一样，那双鞋子你近段时间要穿的话就得一直穿啊。当然咱考试也不是考一个脚感哈、啊、手感，对，那个笔啊什么的都提前的看一看，然后最好是用那种就是自己经常用的东西，衣服呀还有裤子啥的你都得合适，你知道吗？但天热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就是脑子发懵之类的啊。当然了，咱这样的个天气哈，主要是凉爽，然后同时呢咱家长在外面的时候也确实不受罪啊，不过也有一些爱心企业呢也会送一些清凉啊，当然也是希望啊还有一天的时间，还有几天的时间，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嘛，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咱们还是那句话啊，保持好心态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哎，那除此之外呢，最近啊你也可以发送一些大牌两个字啊，两个字啊，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六月份的一个狂欢大促了哈。有些朋友呢就是等着这个六月份好好的哎看一看有一些美妆好物能不能打折啊，既有品质同时价格也很实惠。那今天来看看圣罗兰他们家的高定皮革气垫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朋友们啊。精致的皮革外壳，我们女生呢随便从包里面取出来到脸上轻拍几下，立马很快的啊就能够打造那种细腻的哑光质地的奶油肌，颜值啊妆感啊双双在线啊，很适合夏天来使用。它是那种就是轻薄的，你使用完之后呢不容易卡粉也不容易卡纹路的那种，而且高瑕遮瑕的能力也比较强，你就轻拍几下就 OK 了啊。奶霜的质地水感成膜，就算出汗啊也是属于那种润而不油的。今天呢专门给大家选的是两个色号啊， B10 的话它是适合那种冷白皮肤，就是属于那种白皙的，您可以试试看。 B20 的话是属于那种自然肤色，偏这种黄皮的，哑光持久持妆能力会更强一点，油皮混合皮都可以使用，控油不脱妆。哎，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像12克正装啊官方售价是695，但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现在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性价比贼高，直接拉满啊。包括如果是六月份有过生日的朋友呢，也可以送给姐妹啊送给闺蜜啊都是 OK 的，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您299就直接可以拿到圣罗兰他们家的皮革气垫了啊。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7: 恭喜

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道记，我是主持人射手。此刻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城东路这块哈。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紫金山南路这块，所以说需要各位车友呢多些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金水路，这会儿是黄河南路啊。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啊，各位车友呢稍微再耐心的等待一小下就可以了啊。行，那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做分享了哈。很简单，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

一下我们就可以了哈，也建议大家咱们上高速之前呢都可以啊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直接就发送一个高速两个字先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那此刻再来刷新一下啊，这会儿呢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行驶缓慢啊，需要各位呢放慢你的车速了。行，更多的详情啊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有些朋友呢，如果您最近啊一直在为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而费心的话啊，那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过来看看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哎官方品质的家装节的活动。那跑遍大街小巷，其实呢我们为的呢就是装一个称心如意的家嘛啊。但是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设计这个板块千篇一律，又害怕现在套一些 AI 的模板，到时候看完之后整个家看上去挺好的，但是总觉得怪怪的没有灵魂。所以说这些疑虑这些问题呢您都可以交给我们，我们也是根据大家这个人口数啊家里面的这个使用场景合理的来规划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如果您又害怕这个报价比较虚高踩坑的话，我们记者也是会为您一站式的来进行把控的，把您想象中的居家模样能够哎尽善尽美的给它完完整整的落地。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填写您的信息，或者说加一下咱们的记者微信二维码，这个已经摆上了，加一下它就可以了，直接扫描加一下就可就 OK 啊。而且我们这边呢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是赔付您200块钱的，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合同您放心啊都是一口价没有增项的问题，而且呢万一发生纠纷的话，我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3: 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啊，这会儿在龙海快速路啊，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在城东路这块有所拥堵，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这个紫金山南路了。所以说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阿仁这不还问了说，你和池哥的那个毕业之歌啊，还做成了短视频，哪能看到啊？那您啊，直接回复瘦瘦两个字，可以在我的短视频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到，或者说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拉胯群当中哈、啊，是咱们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当中，哎，也是完全 OK 的啊。咱们这边之前有一首文字之歌，现在是毕业之歌，下一首我们正在酝酿当中，朋友们，给点时间啊。当然了，各位车友呢，近期有什么哎感觉还不错的这种新点子啊、新想法呀，也都是可以啊跟我和张弛来反映反映的啊，说不定您的这个点子我们直接就采纳了啊。啊，当然了，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啊这个天气比较热啊，有些朋友呢就是怕热睡不好，第二天精神涣散啊，或者说没有精气神的，那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杰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回复凉席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而且款式有三个款式供大家来选择啊、包括咱们家里的床啊，1.5米的、1.8米的，更大规格的有都有，更小规格的也安排到位了。这个主要是它这个设计啊是三层的复合工艺，上层呢是那种自带凉感的 PE 面料，你一摸哎一触即凉的那种，中空有这种中间层的透气层，再加上一个底部的高密高透的那种网布，所以说既有支撑感又有那种柔软回弹的感觉，咱哎躺到那床上又不闷汗又不贴身又不黏。所以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您放心啊，咱们这边选的都是那种 A 类母婴级别的。说一下价格，像1.5米刚出头的，线下的官网您可以看啊，都是200出头的。但今天呢，我们这边618有这个福利大促，1.5×2米的冰丝凉席现在只需要89.9元，1.8米的也只需要

99.9元啊，不过百的价格您就可以拿到这种高端的冰丝凉席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哈，趁着现在这个颜色全，尺码也比较全，全部都是现货啊，特价专门给大家调了啊，所以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OK， 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那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高速和市区的一个通行变化。李雷你好。
4: 你好雨桐，目前呢受到车流影响，在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小心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在市区龙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在城东路的上方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出现了超过1公里的排队，您注意从两侧车道小心避让。更多高速路况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李彤。
1: 好的，感谢李雷。

平时啊，如果在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不方便拉宽带，想给话费来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支持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啊，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呢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啊这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成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有很多想要装修的听众跟我们反馈啊，就是这个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或者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那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陪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爱心车友阿嫩的语音提示啊，反映这个陇海路东向西方向啊，这个路况的问题，我们听一听阿嫩怎么说的。
1: 主持人晚上好，陇海高架东向西，从未来路下口往东2公里，这段特别的拥堵，想着前面出事故了，结果走出来一看也没有什么事故，单纯的车多。现在陇海高架东向西就是一个行驶特别缓慢的路段。
0: 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啊，这个从未来路下口往东2公里车多缓行啊，也感谢我们车友阿嫩的提示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我认识那个阿嫩啊，是我们萌宠生活圈的一位宠主听众，家里有一只边牧狗狗特别帅，是不是啊？另外我们看市区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条件的车友咱们可以绕行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1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家的好习惯，特价。

0: 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暑假就要来了，所以说要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项目全副武装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那海军项目呢，有前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等等。空军项目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游船登岛。而且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来报名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3: 阳光蓝蓝洒在路口，时光慢慢选择停留，清风淡淡随心而走，无需
0: 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四次了。
1: 今天第四次第五次了。
0: 第一次二，第二次三，第三次四，今天第四次。
1: 今天第四次是吗？
0: 对，今天该通关了，第一关该过了。
1: 希望我们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推测的逻辑，好不好？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晴天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晴天依旧是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晴天刚才听了圆圈叔的这个答题了没有？
3: 听了。
1: 听了啊，有几道题有没有自己去把它给查一查？
3: 有。
1: 有就行了。
0: 你上次就输在什么呢？输在你上一个答的那个题到你这儿还不知道。
1: 哦。
0: 就输在这儿了。
1: 对，所以说前人栽树后人咱得乘凉啊。
0: 对，我一定会输上一轮的题，你放心。
1: 好，那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请问周杰伦的晴天收录于他的哪一张专辑？
3: 晴天，
0: 嗯，
1: 晴天收录于哪一张专辑？
3: 不知道
1: 你可以过啊。
3: 过。
0: 请问曹操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
3: 形容心里高兴，唱歌。
1: 唱歌八。行
0: 算你过了，
1: 我算你对。
0: 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3: 卤蛋。
1: 正确。
0: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后半句
3: 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1: 正确。
0: 请问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这个很有名啊。嗯，
0: 请问终不似少年游的、
1: 哎、他说了吗？
0: 他说过了。
1: 哦，过了。
0: 前半句是什么？
3: 什么
1: 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3: 终不似少年游，欲买桂花同载酒。
1: 啊，正确。
0: 好，请问七月七日晴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了。
4: 七月七日晴
1: 是哪位歌手？谁？
4: 七月七日晴。
0: 七月七日晴是谁的歌？
3: 是
0: 谁的歌？
1: 谁？快，最后一句。最后一个。
3: 许慧。
0: 许慧少个字啊，少。
1: 许慧啥？
3: 许慧欣。
1: 正确。
0: 哇，你突破了。那为了不触碰你自己的人设，我们是不是可以挂了？因为你答够了，我担心你再多答对就人设就塌了。
1: 哎，别，人家好不容易闯进到了进阶局，但是在进阶局之前呢，我要给大家好好的翻译一下这个观沧海的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这个意思。刚才在群里面有人探讨了，说好像这个就是一个抒发感情的感觉。是的，他的如果要直译的翻译过来就是幸甚至哉，太值得庆幸了，歌以咏志，就用这首歌来表达我的内心啊，就是就唱歌吧。哎呀，这太庆幸了，唱歌吧。
0: 就是你去 KTV 呀，今儿真带劲，点一首，
1: 来一首，
0: 点一首，点一首，我的好兄弟，这大概。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进阶局六十秒钟内您要猜对六道题即为过关，但是我觉得晴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了
0: 啊，已经突破，就是 KPI 已经达到了。
1: 对，而且如果你只要只猜对一道题，
0: 就喝咖啡了，
1: 您就直接可以喝咖啡。好吧，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哎，只猜一道。六道如果都能通关更好了，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3: 好。
1: 张石呢？
0: 我想想啊。
1: 嗯。你在你这儿卡壳了呢。
0: 来，
1: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四个字啊，这个孙悟空他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玉皇大帝给揍了。
3: 大闹天宫。
1: 正确。还答吗？
0: 来，第二道题啊，这是一个农作物，黄色的，都有很多的颗粒，吃起来甜甜的，圆柱状的。
1: 正确。
0: 同样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角色啊，他拿了一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这是谁？他们都在平顶山，反正四个字。
1: 正确。
0: 就是你结婚了，你需要请一个主持人，我们一般称这个主持人为什么？两个字
3: 司仪。
1: 正确。
0: 哎，这个湖南台有一个音乐类的比赛，这是俩字儿的，叫什么？大家都是在那儿唱，俩字儿。
1: 叫我是什么了？
0: 对，后来就只叫
1: 正确。
0: 漂亮。形容我现在的动作，我远远的对珍妮来了一句，然后手是这个。

0: 他来一个手势，
1: 这个叫什么？
0: 这属于什么？
1: 这个行为叫什么？
0: 这个动作，
1: 这个行为叫
0: 你不能说恶心啊。这你请客观的描述这个行为。
1: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了。
0: 就是我亲着我的手，然后亲了一口，然后
1: 正确。晴天怎么回事？
0: 其实你要硬答骚扰也算你对。一般这种确实是
1: 这个叫绯闻，
0: 有点职场骚扰的。
1: 这个叫绯闻。对，你别说对着我，你下次说对那个阿木就也骚扰，反正
0: 那我恶心，这都骚扰，你对谁都骚扰。
1: 那看来晴天今天奔着不是咖啡来的呀，啊，今天奔着大奖来的呀。
2: 正在进入终极榜值。
1: 没成想呀，没成想，咱们今天节目尾声，居然来了一位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晴天，请问一下，几零后人？
3: 九零后
1: 。
0: 你很犹豫。
1: 可以，你觉得他为什么犹豫？
0: 要么是99，要么是90，所以他不太确定给自己说到哪儿。
1: 我不管你确不确定，反正我确定了我要出的题了。
0: 来吧，
1: 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这60秒钟内您只能死听这三首歌的前奏啊，听出来了直接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好吗？
3: 好的。
1: 这首歌曲好像之前有给大家出过，哎，来听一下。

0: 怎么样？
1: 不知道。
0: 我都快唱出来了。
2: 你要在群里可以看群。
0: 我都快唱出来了。要不然听一下下一首。下一首这个是确实是个老演员了。到现在没人答出来。
2: 对，这道题竟然没人答出来，我也是疯了。
0: 怎么样？
1: 没听过，
0: 没关系。要不然这样吧，晴天，我们就先探讨一下这30杯的咖啡我们怎么分吧，好吧？
2: 或者我们再想想，晴天到底是周杰伦的哪首歌曲？
0: 行了，这已经过去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虽然说一道题，第三关一道题都没有答出来，但是顺利的获得到了我们的咖啡，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在收件之后，您终于可以给我们发送您的邮寄地址了，
2: 也是迈出了一大步。
0: 哦，晴天，今天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
1: 下次争取能通关。
0: 太棒了，感谢您，一会儿把您的游戏地址留下来好吗？
1: 好的，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10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

0: 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10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伤悲，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来收听直播节目了。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郑州车主张先生的热线，他说啊，去年六月份一起压线违法一直困扰着他。
2: 啊，我是在今年那个六月底吧，在那个科园路跟文博西路东向北右转的时候，当时那个右转车道有机动车在那停着，然后我就跟着前车压着那个直行跟右转中间那个线，进入到那个右转道走了，有个这样的违章。
1: 从您发来的图片上来看，没看到违法停车呀。
2: 那个图片里只显示有那个摆摊的那种餐饮小餐车，
1: 嗯，
2: 但是摄像头下面确实有一个那个私家车在这停着。
1: 行车记录仪您有没有？
2: 记录仪确实没有。
1: 节目之后我们先来那个什么吧，先尝试一下吧。你这八个月了，估计很难找，能找到。确实证实，人家在这儿违停了，或者说在这儿什么情况了，能撤，这给。

0: 您撤，但是要找不到这真没办法，时间太长了。
1: 从图片上来看呢，这起压线违法的录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张先生车啊，从这个很窄的一条路，这个地方只有两条车道，从左侧车道压着中间的实线变到了右侧车道。只是呢，张先生说啊，当时反应的时候，当时这个车辆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变道呢？是因为在右转车道上停了一辆车。不过张先生在向我们反映情况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八个月了，行车记录仪显然是已经找不到了，那同时呢也无法出具其他的证据证明，只能看到他是压着实线变道了。所以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帮助张先生尝试联系了郑州市交管部门。经过两天的排查，郑州交警啊，终于从其他方向的卡口监控的位置找到了科园路文博西路西向东右转车道当时现场的画面，同时啊也看到确实有车辆占道。为了尽快撤销这起违法，郑州交警啊建议他直接通过交管12123来线上申请。我们也联系了当事人张先生。
2: 没有那个渠道，没有那个选项。最早是我给武大的打电话，他说你先在那个12123上申请吧。我说行，我申请了就被驳回了，麻烦你们再给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吧。
1: 那也为了让张先生不再来回奔波呀，郑州交管支队回复记者说，也可以通过线下渠道来撤销，但是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啊，通过手机在网上及时的下载截取视频证据，如果没有，哪怕在现场用手机拍一段视频或者拍张照片，都可以作为后期申请撤销的一个直接证据。因为并不是每一次啊您都能像张先生这样这么幸运，时隔八个月还能从交警部门调取到对向路口的这个监控画面啊，不太容易。所以啊，也提醒各位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找到这个视频记录，也无法找到视频证据的话，那这个罚款啊恐怕还得交。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同时啊，也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另外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最在索菲亚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想问一下驾驶证可以提前多久换？驾驶证不是可以提前，是必须提前。驾驶证必须提前在您驾驶证到期前的90日内来更换。如果到了您驾驶证到期之日了，当天呢，从那天以后您的驾驶证就不能再使用了，等于驾驶证已经不管用了，失效了。所以换证必须要在驾驶证到期前90天内来更换驾驶证。稍后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会继续来开通哈，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呀。

0: 就是你。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12: 主持人好。
11: 有什么问题？
12: 先生同学好。
11: 您请讲，刘先生。
12: 我就是在年前27晚上出了一桶交通事故嘛。然后就是责任上划分上面有点疑问，就是想咨询一下主持人。
11: 腊月27什么时间？具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发生的？
12: 那个具体时间就是腊月27晚上8:15左右。在我们那个

0: 4324的交通，那个S32省道跟那个村庄路口，然后我过那个路口，然后主道上面有车把我给撞了，就是这个情况。
1: 那27是2月14号是吧？
0: 对，2月14号。
1: 2月14号。S324省道村庄路口，这村庄路口您当时是骑车还是步行还是开车？
0: 开车，开新能源电车。
1: 电动汽车是吧？
0: 对。
1: 电动汽车，这个路口是十字路口吗？
0: 对，十字路口，我从北向南，然后对方是从东向西。
1: 您是从北往南，对方是自东向西。
0: 对。
1: 您是个，您这个地方是村庄路口对吧？
0: 对，我这个是对方是主干道嘛，我这边是小村庄路。然后是在我经过那个主路口的时候，那个从东向西是没路口上没有车的，就是两车道嘛，没有车，我就越过那个第一车道，那个第二车道进入到东北面的第二车道，不是第一车道上面，然后看到那边有从西向东有车嘛，我就是晚上有灯光，我就略微停留等对方了一下，比如避让嘛，对不对？小道让主道。
1: 您是要去哪儿啊？您是要去哪儿啊？您是
0: 要
1: 过马路去
0: 对
1: 面？对
0: 象嘛，对象的那个村庄路口。
1: 这是个十字路口是吧？
0: 对，十字路口。
1: 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跟您看没看见对方不是很关键哈。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正经十字路口的话啊，我是假设啊，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正经十字路口的话，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因为在行驶过程当中要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您是北向南，对方是东向西，所以他应该让您这方先行，所以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些。
0: 就是我在那个停，我在还没说完呢，就是那个在那停着等对象来走的时候，然后从北向从东向西那个撞我们的车出现了，他直接把我们撞了，我在路上是停着的。
1: 我知道啊。这跟我说的不冲突啊。
0: 不冲突是吧？然后现在是刚开始在那个调解的时候说是我们的主要责任，然后我说我这个结果有点接受不了，所以当时跟我们那个广播打了个电话再咨询一
1: 下。现在责任下了吗？
0: 现在调解的双方都同意了。
1: 双方都同意了是什么责任呢？
0: 都就是我们这边也不怎么想那个嘛，就是稍微主动让了一下，就是5-5分。
1: 就各自承担责任是吧？
0: 对。
1: 基本差不多。
0: 基本差不多。
1: 因为毕竟您这边是个村庄小路口嘛，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正经十字路口，我为啥强调这个问题？如果它是个正经十字路口的话，对方就应该让您，他的责任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村庄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它比如说它是个土路，假设是一个不是，或者可能不是土路啊，它不能按质地算，它可能是一个就是隐形小路口，不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路口，就是还是以主道行驶为主。那么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面有一条，就是驶入道路的车应当让已在道路车辆的在道路上的车先行。所以具体这个路口的性质划分，或者说现场的情况，可能跟事故责任会有一个影响。所以至于是对方主要还是双方同等，我觉得按照您描述这个情况，最后调解只要你双方都能接受，我觉得这个也是能说得过去的。
0: 是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主路跟那小路，那是那个主路上面那个有标示牌嘛，有那个十字路口标示牌。然后其他的那个道路上面就没有什么斑马线啊什么的。就是一个简易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因为我在这儿我也看不到路口的具体情况，我只能把基本的原则告诉您。
0: 行。
1: 好。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那先这样，刘先生。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 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

0: 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掌握了即时路况信息啊，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孟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新乡的。
4: 嗯。
5: 这个今年这个初四了，过年时候初四那天晚上，我去高铁站，我们新乡高铁站接了个人。这个人当时我把车停到那停车场，因为外边不让停车嘛，我知道。然后呢，7点多一点，他过来以后，他给我打电话，给我下来了。下来我说你出来吧，我在这个停车场那边。然后呢，他们都出来，我是从停车场开出来，在停车场门口我停了一下，就是让他们赶快过来上车，上车我们就走了。我的意思啥吧？想问一下，咱们初次是属于初次违章，所以也不是故意违章了，也在假期。这中间看看这样还罚
4: 这营运车呀，好像没有这回事吧。您都停车场停了半天了，为啥不让他停车场上呢？
5: 停车场在里边了，我咱们想了，客人远方的客人来了，想在停车场门口不让他直接上去上。
4: 远方的客人最喜欢在规规矩矩的地方上车。
5: 哦，
4: 你弄得偷偷摸摸的。
5: 这点我知道，但确实是有点那个啥违章。但是我都想着，你有时候我去郑州去那个机场送人，也是人家上边都可以，你随上随下，就是接着送人时候，他直接下车都走了，不在那停，就是都行。他这个不太人性化。
4: 不对吧，孟先生，你这个不对吧？我刚刚看到我们导播编辑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这是2月20号晚上19:10:52。违法地点是在新乡市站前一街和站前三街交叉口，是这个白色的别克轿车吗？
5: 对对对，就在那个他那有个停车场，就在停车场门口了。
4: 你这不是违停被罚呀，你这是违反禁止标线呀。
5: 他下的画的是有黄线，但是确实不让，确实是那有黄线。我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确实是。
4: 对啊，不是确实不让停车吗？您不是也知道吗？
5: 我知道，我就说。就是有没有这个初次违章，有这个不罚。另外就是说，不太人性化。你去高铁站接个人，现在都没地方接。你除了去停车场里边有时候等客人来了，他们都喜欢，好像就是稍微近一点吧，在路边接着他都走了。我们也没有停，我没有在那说在那停多长时间啥。我不是故意违章的，我的意思是。
4: 那没，有很多朋友都不是故意违章的。你说一不小心闯了个红灯，他是故意的吧，对不对？但是你说因为一不小心，所以就可以不罚，那每个人都说我不是故意的就不罚了，这个显然不合理啊。您这个而且是在严管路段，这画的是地上画的是黄网格线，黄网格线是啥意思？就是不能在这儿停车，而且还是高铁站附近，高铁站、飞机场、汽车站附近都是严管路段。我相信在每个城市经营的车辆、运营的车辆都知道，这是最基础的常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停？很简单，侥幸心理，总觉得我在这儿停一下不会被拍，总觉得我好像这个马上就走了，是不是可以宽容一下？那你想，你这样想，别的营运车辆不也这么想吗？
5: 因为我以前也在那停，以前接人都在那接，就是说我

0: 咱不知道啥时候他又
1: 那你看看
0: 急需了还咋回事，
1: 就是心里不平衡嘛，是不是？以前我都在这儿没罚，今天我在这儿罚了我就不高兴，你就得给我撤。那你说罚你一次算不算亏？你以前都在这儿停，这不是第一次了吧？
0: 对，
1: 不能算首尾警告了吧？
0: 没事，我就说，没事，我就是想问一下吧。
1: 这高铁站、汽车站附近都是严管路段，而且我也给大家这个，反正。

0: 就在停车场里面上的车，我就觉得这大家都方便嘛，对吧？所以你
1: 是我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刚好在这个春节这个假期期间，他也不能够网开一面哈。
0: 那你看，都是理由。我不经常在这停，能不能网开一面？我春节我在这停，能不能网开一面？我去接乘客，能不能网开一面？那你想，如果对每辆车大家都打过来电话，哎，都网开一面，这黄网格上面是不是会停满车？
1: 没事没事，
0: 是不是？
1: 没事，我就是问一下，没事。
0: 好，那先这样，孟先生。
1: 啊，好，
0: 好，再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看到司机沐风就说了，他说我就是漯河的网约车司机。他说是的，是在南停车场划定的，点啊，就是上车点，乘客上车点。真的，我如果到一个城市之后哈，我坐高铁啊，或者坐飞机到一个城市，坐火车到一个城市，到那之后，你下了车之后，你叫上车，这个司机会准时出现在指定的划定的停车地点。而且呢，这个车上干干净净的，这个高铁站呀，或者说停车场的秩序井然，你就第一下你就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就是让人愿意去了解、去亲近。那如果你想下了车，这个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下了车之后，那停车场里乌乌泱泱的，然后这个网约车呢，或者出租车呀，给你打电话，网约车会给你打电话说，哎，你别在那儿上车了，你往外走，往前再走50米，然后你再右拐，我就在路边等你。然后呢，这个你到了下了车之后，这个出租车呀就在路边在这揽客。哎呀，你就觉得一下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不太让你那么相信，你就心里在打鼓，觉得这行不行啊？所以咱们网约车的驾驶员有时候看起来，这个营运车驾驶员啊，不管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你看起来是你的个人行为，看起来好像你这一单多拉了10块8块，但是你对整个城市印象的这种，它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就是它可能不会一下去改变，但是呢，就首先这个人一下对你拉的这个乘客，首先对这个城市一下就不信任了。所以就是当这种城市的形象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形象的一扇窗口，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这就是它的重要性啊。所以如果我们都按照这个规矩啊，按照规则，安安心心的，踏踏实实的，相信啊，这个秩序好了，你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如果是私家车的话啊，小汽车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圆圆也说了哈，他说欢迎再来漯河。真的，我通过这次打车的经历，我真的对漯河的这个印象啊非常好啊，也感谢我觉得这是每一位城市守护者对于城市形象的维护。我们回到节目当中，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乔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哦，我是在2月2号的湖北黄冈的一个乡道发生一起事故，然后事故的对方是摩托车，自己是轿车，然后对方有人伤，然后现在是已经出院，然后城马岗的派出所承办了此个案件，但现在就是关于事故认定处没有任何进展。我之前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就想问一下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0: 现在没有任何进展的原因是什么？您有没有问过了解过？
1: 我在年后上班的初八和他们那个派出所联系了，然后他们说暂时他们那边忙，然后就没有就是让我再等，然后并且把这个事故摩托车方的电话给我了，然后我联系对。

0: 对方说已经出院，然后但是现在也没有通知我们双方去交警那边就签事故认定书，然后责任划分我们也不知道。
1: 我先把基本原则告诉您哈，交通事故致人受伤的情况呢，首先不适用于检疫程序。我不知道当时您的车是不是暂扣了？
0: 车没有暂扣，然后和警方协商后把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行驶证和行车证扣留在那边了。
1: 行驶证和行车证那不是一个证吗？
0: 不是驾驶证，驾驶员的驾驶证。
1: 那你，哎呀，这个就处理的有问题啊。首先呢，这个按说有人受伤的，一般的不适用于检疫程序，这种适用于一般程序的应该是暂扣车辆，但适用一般程序的车呢，这个事故呢应该是在15天，当然是15个工作日，应当下达事故责任认定，10个工作日应当下达事故责任认定，基本上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中间因为经历了过年，估计在20多天也应该下达了。到现在呢，如果没有下达，那么就要了解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检验鉴定，因为交通事故因为检验鉴定导致的认定时间呢会延长。比如说检验鉴定一般情况下需要30天的时间，那么等到检验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进行事故认定，所以它也会时间延长。如果检验鉴定，那么30天是正常的，差不多整个事故下来处理可能要40多天的时间，因为中间还有周末嘛，就是不算工作日嘛。但是如果是检疫程序就一般程序的话，一般15天左右也应该能下达了，再加上过年的时间可能也就是20多天这个样子，到现在一个月还没有下达。首先这个时间上啊我不确定，因为这中间程序走了什么程序我不了解，但是如果没有检验鉴定，应该这个时间应该是能下认定书了，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暂扣就要暂扣车辆，不允许暂扣证件，也不能说不允许，就是这个暂扣只暂扣证件不暂扣车辆是不对的，要扣你就扣车，要不然呢你不扣车是没有意义的，扣车是为了检验鉴定，只扣证件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有可能是啊，这个是不是这地方是农村地区交警不太方便还是什么原因，这个或者是管辖权的问题，或者当地的这个要求是不是这个村里的或者乡里的事故由派出所来处理，说明这个派出所呢对这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并不太熟悉。所以首先您可以把这些信息呢跟民警来沟通一下啊，看看民警那边是什么态度。如果交警这个违反程序仍然执意不下达事故认定的，您可以直接刚才说是哪儿，湖北什么地方？
0: 湖北黄冈下面的麻城市
1: 啊。如果是交警违反程序，但是同时还执意不下达事故认定，您可以直接向黄冈市110来进行反映，就是拨打黄冈市的区号加上110，邀请督察来介入，这个督促这个事故案件尽快处理。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啊，这个里头因为您只是刚才简单的说问了一下交警说忙，但是我不知道这里头是不是还走了其他程序，如果这里面有其他程序导致事故认定一直没有下达，这个可以理解啊。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受伤的伤者可能当时没办法开口说话，或者说他的记忆比较混乱，没有办法提取笔录，事故调查有可能会终止，终止之后再恢复，这也有可能会延长事故的时间。我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但如果这些情况都没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需要检验鉴定，笔录也正常获取了，这个车也没有啥大问题，那么这种情况这么长时间不下达事故责任认定是不对的。
0: 哦，行，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刚才您说那个鉴定是属于就是勘探吗？就现场的那些调查吗？
1: 不是。这个检验鉴定呢，指的是用专业的技术手段对相关证据或者是这个证据材料进行技术处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有个两车碰撞了，一个车说我没碰到他，还有个车说我碰到他了。这个时候呢，交警部门有可能通过拍照或者是实物提取的方式提取车上的某些痕迹，这个痕迹呢交给第三方专业的检验鉴定机构去检查，看看两辆车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碰撞。或者再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有一段这个公共视频监控画面记录下来了一辆车在路上行驶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有可能会截取这个视频片段送到第三方鉴定机构，根据视频的具体拍到的情况来测定这个车当时的行驶时速，这都是检验鉴定的作用， 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司法鉴定，或者叫做

0: 物证鉴定。
1: 哦，
0: 嗯，不是现场勘验。
1: 哦，行，明白了。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哦，没有了，谢谢。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乔先生，如果后期遇到问题，您可以再次联系我们。您先沟通一下看看吧，因为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发生在湖北的事儿，是不是湖北当地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我不太好讲。所以说，您可以跟湖北先沟通一下。如果这个中间发生了问题啊，或者有问题解决不了，您可以再次联系我们。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尹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的车在2月6号。在安康路开封市安康路我们小区门口被通知了一个违停。我上午10:16给我发的信息，我10:18下去弄了车，在10:46大概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是处罚200块钱。我查了一下，我们开封市这个在从这个2021年开始，这一个有这样一个规定，说是这个违停的这个停车，这个在路边停车，只要收到那个挪车信息之后，不超过半个小时，不做处罚。
0: 啊，肯定不是半个小时！我的天哪，那半个小时那还说啥呀？那早都堵上了。您再看看这规定吧，是这样的哈，违停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首先第一，判断是否违停，就是看车辆是不是在不是在停车位上停车，并且呢驾驶员离开了现场，只要是具备这个条件，这就属于是违法停车了，这是第一点啊，看是不是确实是违停。那么第二点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关于信息的问题，信息是几点发的不重要，因为信息有可能会延迟，主要是看信息上面显示您的违停的时间地点，这些信息是不是是能够确认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不知道是不是严管路段啊，如果是严管路段的话，那你这肯定就是直接处罚了，不会再存在说给你时间的问题啊。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讲的说半个小时去挪车，你这放之全国也不会有给你半个小时让你去挪车的这种情况啊，这5分钟已经了不得了，10分钟已经顶天了，不会给你半个小时。所以您说这个规定呢，您可以再找一找搜一搜，但是它一定不是半个小时。所以刚才我说这几个情况如果都存在，那这个违停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他你说他确确实实在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车挪走了，比如短信上面写的有，你3分钟之内挪走我就不罚你，或者说这个规定里面有多长时间之内你只要挪走我就不处罚你，那么咱可以拿着规定去复核，这没问题。
1: 哦，我是16分接到的这个通知，我18分下去挪的是吧？
0: 你看一下处罚的具体时间吧，就是处罚不是您收到信息的时间，是处罚上面录入的有时间。您交管1223上收到处罚信息了吗？
1: 收到了。
0: 啊，那处罚照片上面应该有时间呀。
1: 有。
0: 啊，那是几点？
1: 16分处罚的这个。
0: 啊，那就是当时拍到就处罚了，对不对？
1: 啊，对。
0: 啊，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到底是不是挪车信息的问题。咱们收到交警的短信提醒的，通常有3种啊，一般是3种，但是常见的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告诉你说你的违法信息已经被记录，请你 尽快驶离现场，否则将会对你进行处罚。这是通知你挪车的意思。
1: 哦，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记录，提醒你下一次不要再违停。它两个，因为我具体的记不清了，您仔细看一下短信，两种提示是不一样的。
1: 对，我是第一个16分的时候接到的是一个违法违停被记录，46分也是后来收到的一个40多分钟的时候收到一个就意思就是让挪车。这两个信息是反的。
0: 嗯，那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吧。我不确定啊，因为没看到信息。你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或者节目之后吧，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啊，
1: 好
0: 的。好，那先这样，尹先生。关于违停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好多次哈，就是经常有车友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对违停的定义呢，就是。车辆停放应当在指定地点啊，就是在指定地点停放。那什么叫指定地点？就是停车位上。如果不在停车位上停放，就是基本上就属于违停了。那有些朋友说我是临时停车啊，临时停车有临时停车的规定，比如说在哪些地方不能停，什么情况下应当立即驶离等等啊。临时停车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在严管路段。严管路段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或者它就不是严管路段，是禁停标志。咱们禁停标志长什么样呢？很多朋友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啊，或者在路上没注意过，没留意过，就是一个深蓝色底的一个标牌，是个红色的圈，然后中间是个红色的叉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禁止常时和临时停车，也就是原则上来说你临时停车也不可以。所以在这种路段呢，不管是你常时停车还是临时停车都会被处罚。那很显然，如果你是把车停在这儿，然后人离开了车辆，这种情况就已经属于常时停车了。不是按你3分钟还是5分钟，我是去买包烟还是上个厕所来计算。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车停在这儿，并且人员离开了车，都有被拍到违停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即便你人车在车上啊，这个你在那停时间长了也不行。因为啥？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是交警到你的车跟前给你贴的条，现在呢比如说有警车拍的，也有这种360的摄像头拍的，就是你在车上坐可能并没有看到交警有人走过来来提醒你，可能你就被拍了违停，但是你不知道，不排除这种情况。所以不要等着，就是不要抱有这种侥幸，说哎，我在车边上站着，我在那旁边树坑那站着，我抽根烟啊，我等着这个交警，我要看见交警了我就走，我要看不见交警我就不走。那这事儿不保险啊，保不齐你没看见他，但是这个处罚已经来了。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大家，关于停车这事儿，我们以前也做过关键词的回复，您可以发停车两个字啊，发停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头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看到一个事儿，给我乐坏了。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说是哈尔滨啊，有一个老人在家里冻得受不了，就去想去海南三亚女儿家呀住几天
3: 啊，那边暖和。
2: 刚到三亚第一天呢，逛街遛弯就看到很多人呢在搞一个抽奖活动。老头也上去买了一张，结果就中了一等奖。
3: 哟，运气这么好。
2: 那当然了，工作人员很兴奋啊，告诉他，哎，恭喜大爷，一等奖。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七日游，
3: 我谢谢你，我刚从那边回来了。
2: 怎么了？海南不欢迎我是怎么回事？你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这上个小时弯弯和阿木聊到什么了呀？
3: 对呀，
2: 我看大家留言都搁这各种着不呢，搁这儿啊，
3: 啥情况呀？说到哪儿了？
2: 好像弯弯说到了自己的这个前男友还有什么孩子什么的。
3: 嗯，
2: 然后大家这边各种的就有的是慌忙澄清说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这个仰慕弯弯的一个普通听众罢了。
3: 是神秘男友，
2: 对，
3: 就类似于这种 title 出现了吗？
2: 啊，然后还各种着不着不完了以后，还说阿木是不是完美闭环了？有没有各位朋友们给我们这个说一下是什么事儿
3: 啊？对
2: 对，
3: 我们俩来一个前情提要。
2: 对对对，就关于主持人的这些传闻呐、你像我们俩呀，我们都一般不喜欢问当事人，我们就喜欢听听友口中的版本。你知道吗？
3: 你这样搞得好像咱俩在传闲话似的。
2: 不不不不，我们喜欢听闲话。
3: 啊，那倒是。
2: 对，就是
3: 八卦。
2: 我们不希望这个阿木啊或者弯弯啊三言两语跟我们把这事说明白了。
3: 没意思。
2: 没意思。我们就想听咱听众
3: 哎
2: 脑子里认知的这件事儿是什么样的。嗯，跟我们来说一说。
3: 行行行，
2: 好不好？我相信其他的听众要是没听见这件事也愿意就是听听大家这个情报站里面是怎么聊这个事儿。
3: 那这个故事1000人就有1000人个想法
2: 啊，没关系的啊，我们就听最劲爆的那个版本就行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0: 别想知道，弯弯阿木都是好脾气，
11: 好脾气，
10: 不会计较这些的。
11: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脑子的问题，好不好？
10: 哦，
11: 总觉得脑子不够用吗？最近啊，这个剑桥大学研究发现了，说9岁、32岁、66岁、83岁是大脑四大关键的转折期。
10: 哦，
11: 你看9岁的时候啊，大脑是开始修剪低效的神经链接，然后进入到脑力精细化升级的一个版本。
10: 哦，等于说9岁以后呢，可能就比较细致了。
11: 32岁呢，脑力是达到了巅峰。66岁，脑区协作变差，容易脑子感觉不够用了。
10: 这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11: 83岁啊，人与人的认知状态。

0: 态是差距明显，所以说抓住护脑黄金期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增强记忆，脑子其实是越用越灵光的哈，并且呢还可以促进这种脑血管的扩张，然后增加营养供应。
1: 是这个关于人的大脑的研究啊，这科学家一直是在这个一步一个脚印在向前研究，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神秘又有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啊，如果孩子的话，九岁前后是他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咱是成年人，32岁前后，您约摸一下，那会儿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智力巅峰？
0: 回想一下
1: 啊，66岁和83岁这俩临界点。啊，大家就注意关怀一下，
0: 然后
1: 是吧？
0: 呵护好自己的这个护脑的黄金期。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可以多做一些有利于这个大脑的一些训练呢。
0: 是下棋呀、
1: 啊？哎，对，首先你比如说66岁，你开始，比如说记忆力变差，开始忘事了，开始对事情的判断力变差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一想，就是说，首先你接受这个事儿，对吧？其次你就说，哎，我得加强一下大脑的锻炼。
0: 对对对，没事的，想一想、多思考一些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见过身边太多的人啊，32岁之前啊还是讨好型人格，32岁之后啊直接讨伐型人格，我跟你说，
0: 哎，
1: 天天就是带着批判，指着这个指着那个，大脑的锻炼。
0: 对对对，没事的想一想、多思考一些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见过身边太多的人啊，32岁之前啊还是讨好型人格，32岁之后啊直接讨伐型人格，我跟你说。
0: 哎，
1: 天天就是带着批判，指着这个指着那个，
0: 你这么一说，
1: 重拳出击，
0: 那我可是这个脑子够不够用的关键期啊！
1: 你今年是？
0: 过生日的话是33岁
1: 哦，
0: 这不说的就是我

0: 你简直就是开智了以后32岁的智慧发言啊。
1: 那当然了，我很智慧，而且我对你很没有信心。你不要以为高中物理和高中数学那是跟你闹着玩的。
0: 但我现在我真的有点想学的这个冲动了呀，
1: 想挑战一下是吧？
0: 因为毕竟他不是说了吗，32岁你这大脑可以说是脑力的巅峰了。
1: 你高中物理或者高中数学比较薄弱的部分是哪些？
0: 薄弱的部分
1: 立体几何、二元一次，还是
0: 最后一道大题？
1: 最后一道大题，这样。因为咱这个马路老友记的听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老师，
0: 那倒是，
1: 你让他们先给你小出几道题，好不好？
0: 我没学呢，池哥，你现在就上来就考我。
1: 你想去啃一啃课本是吧？
0: 那可不，我得这个静下心来，然后好好的去把这个知识点吃透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懂了吧？
1: 还是有借口，还是不敢直接面对。
0: 那不是都是铺垫吗？
1: 不是，咱以题当学
0: 啊，
1: 咱让咱的这个听众出了题告诉你答案，并且给你讲解这个解题的过程，行不行？
0: 啊，不是，可以，
1: 不是单纯的为了为难你。
0: 但是你刚刚那句话出来，我就觉得是为了为难我而出题。
1: 我就感觉你是怕输，对不对？
0: 要强，
1: 怕露怯，对不对？
0: 啊，
1: 来，各位朋友们啊，咱先整一个初三以前的，好不好？各位听友啊，只要您是这个最近比如说辅导过孩子的，或者说正好是学校老师的，那您帮我一个忙，现在呢出一道题给瘦瘦。
0: 那我现在出一道题给大家好不好？
1: 啊，你先给大家出一道题。
0: 对啊，
1: 那没问题啊。
0: 一人一天一桶水，四人四天四桶水，那么请问8人8天总共需要几桶水？
1: 8人8天，那不4桶8桶水吗？
0: 好，你出去吧，你已经公布了错误答案。
1: 一人一天一桶水，
0: 四人四天四桶水。那么请问8人8天一共需要几桶水？好，你们算吧，你们算吧啊，朋友们，你们算吧。
1: 行，反正留给大家了。那咱继续说回到这个脑子的事儿。
0: 不过32岁的我啊，我发现啊，就是以前，我生孩子之前的那些事儿，我现在反而是看懂了。然后结果
1: 你这是属于经事儿了，所以长脑子了。
0: 所以我觉得我开窍了。
1: 嚯，
0: 是吧？
1: 都有什么样的人生感悟，都让你用上"开窍"这两个字了？
0: 就一整个人变得很松弛了一点
1: 啊！
0: 而且我发现，我现在终于是混到了那种。娘家管不了，婆家不敢管，老公管不住的地位了。哼，我总结这是中年叛逆期来了，朋友们。
1: 青春期有叛逆期，中年期也有叛逆期啊。
0: 你不知道吗？人还有4个阶段是叛逆期呢。每一个叛逆期啊，你都得接住对方的情绪。
1: 那这就是叛逆的一生啊，各位朋友们。没完没了吧？你中间再加个更年期。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首先我们来澄清一些这个传言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把这个传言呢再扩散一些。
1: 就是我们
0: 看到上个小时弯弯和阿木的这个互动啊，很热烈。
1: 哎，对，
0: 但是呢跟美食没有关系啊，然后呢我们就很有兴趣想让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我们就是在听这种事儿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大家心中的那种版本。
1: 对，我们俩只是你们众多的嘴替。
0: 就怎么说呢，我们只愿意看到大家想让我们看到的那种样子。
1: 来吧，
0: 你看这个玉树没有临风。

0: 说乐坏了，哪儿坏了？赶快说出来，让我也乐坏一下。然后天明说：“你们俩可不要以讹传讹啊。我们只是弯弯，单纯的是弯弯众多的前男友之一，别误导。
1: 不要误传
0: 啊。”拉货小刘说：“
1: 说池妹子呀、啊，上个时间段说的是弯弯和他的孩子们。”
0: 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综艺节目，
1: 然后都在猜
0: 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1: 都在猜弯弯几个孩子都是谁的
0: 啊？
1: 咋这么快呀？我就想知道孩子名字叫什么，和张弛有没有关系
0: 啊？
1: 你猜一下是哪个张弛？
0: 哦，这个，
1: 哇，这个圈子好乱啊！
0: 这个我首先我得把自己摘干净了啊。弯弯现在目前据我所知就一个孩子吧？
1: 嗯。
0: 啊，可能亲切的称呼可能是孩子们啊。那接下来就是瘦瘦给大家出的这道题了啊。刚才我俩因为这道题啊，
1: 快打起来了，
0: 又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1: 嗯，
0: 因为这道题它原题呢是四个人四天四桶水，
1: 哎，
0: 八个人八天几桶水，
1: 是
0: 吧？
1: 这是原题。
0: 但是瘦瘦刚才出题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多说了一句，他说一个人一天一桶水，
1: 嗯，
0: 四个人四天四桶水，所以八个人八天几桶水。
1: 对，我是纯纯的为了误导大家
0: 啊，
1: 然后多添了一个题干，
0: 多添了一个条件以后呢，这个题就
1: 乱了，
0: 没办法算了啊。因为一个人一天一桶水跟四个人四天四桶水，它的这个用量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如果八个人八天几桶水，按照你第一个条件算出来是一个结果，按照你第二个条件算出来也是一个结果。如果
1: 果然是辅导孩子写过作业的家长，
0: 如果综合你这俩条件
1: 啊，
0: 那就只能用上货了，你知道吗？
1: 严谨。
0: 所以这道题啊，就是本身就只有一个条件，就四个人四天四桶水，
1: 哎
0: 啊，八个人八天几桶水，就这么一个条件
1: 啊，差不多，
0: 对吧？
1: 嗯。我还得再捋捋不行啊，不行，我脑子又要倒退了。
0: 没事，一会儿这个我单独辅导一下瘦瘦。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要不说喜欢跟咱听众聊天呢？
1: 嗯，
0: 加斯特普什密啊，我就觉得他特别适合，就是爆一些料。你看，他就不指名道姓啊，
1: 嗯嗯，
0: 跟我们俩说，他俩有孩子这个事儿，你们竟然也不知道。
1: 天哪天哪，他们俩藏得这么深吗？
0: 不是，关键就是他俩是谁俩。
1: 那肯定是弯弯和阿木呀。
0: 你看这个就是语言的艺术了
1: 啊。
0: 啊，
1: 那不能说的是咱俩吧。
0: 不是，你觉得是弯弯和阿木。
1: 那么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弯弯和阿木有分别都有孩子，那是肯定的，都结过婚了。
1: 你这说的就是硬抬杠。
0: 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偏听偏信。
1: 我觉得就是他们说到这个孩子和孩子们啊，可能是他俩一共加起来的孩子
0: 对
1: 比较多。
0: 对，而且说孩子们就比较亲切一点儿，这还不是一个宝宝呢。
1: 宝宝们，这些年啊，你都做过最接近和自己和解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0: ？Mr. 家在我们的这个老友一群里面说了，
1: 说我把我的梦想卖了，
0: 嗯，
1: 换成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哎，这是跟自己和解。
1: 嗯，
0: 就是说人啊，自己不挣钱的时候，就是觉得钱来的比较容易。当他真正的就是沉在这个生活里，在平凡的这个世俗当中的时候，
1: 嗯，
0: 你才知道哦，起码就是说稳定的收入，或者说自己啊先托举这个家庭，然后再说那些风花雪月，是都需要。同等重要的，
1: 哎，
0: 啊，
1: 就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啊，
0: 哎，
1: 然后薇薇姐这个朋友说，
0: 嗯，
1: 我把我的脾气卖了，换成了冷暖自知不喧哗，我把我的情绪也卖了，换成了三餐四季，嗯，度年华。
0: 怎么你想说三餐四季度年华？
2: 对，
1: 你也太懂我了，师哥，差点这个语句断的，
0: 哦，
1: 就不对了，
0: 哦，合着我这个年华像工作的季报一样，还得四季度年华、二季度年华、年度年华。

0: 三四季度年华，冷暖自知不喧哗。
1: 不像你啊，薇薇姐。
0: 这个薇薇姐从来都是顶级心境，我跟你说。
1: 脾气卖了吗？
0: 就是像她。
1: 是吗？
0: 就是咱以前说薇薇姐特别的活泼，特别的热情，那是她做就是滋养她的事儿，很有正向反馈的事儿。
1: 我明白。
0: 她会非常积极主动。啊，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心境呢，就是说惹他生气的那些，让他这个焦虑担心的那些，他都给卖了。
1: 咱们这个群，
0: 让他开心的那些，他都留着了，
1: 留着了，留着了。哎，咱们群里面这些朋友咋都是把自己的什么什么都卖了，都是一个句式啊？
0: 是。
1: 还有，
0: 就大概就是舍弃了什么，然后交换得到了什么。
1: 兜里全是甜甜的糖，说我把我的天真卖了，然后换成了风雨独行闯天涯。
0: 哦，
1: 还有啊，我把我的执着也卖了，换成了顺其自然度浮华。
0: 行，
1: 你们一个个都是张嘴都是四六八句的呀。
0: 没事，咱今天啊就是要浪漫一点。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1: 来说说这些年做过最接近和自己和解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0: 当然也有这个执着的朋友。执着的朋友就是现在依然在拼命的这个答题。地有阳。
1: 四人四天四桶水，那八人四天用八桶水，那么八个人八天，那不就是十六桶水了吗？
0: 八个人八天十六桶水。
1: 益达，
0: 益达，
1: 天王老子来了，那也得是十六桶水。
0: 好好好，十六桶，十六桶，
1: 真是十六桶，不用天王老子来了啊，
0: 真是
1: 十六桶。回去吧，回去吧。
0: 四个人四天四桶水，那我们先一点一点变量算，你看四个人四天是这个四桶水，
1: 哎是，
0: 那么八个人四天，是吧？
1: 那不就
0: 是人数翻倍了，所以这个水呢，就也得翻倍，是八桶水。
1: 哎，
0: 那八个人八天
1: 又乘以二了，
0: 又乘以二了，就是十六桶水了。
1: 是的。
0: 那如果一人一天一桶水的话，
1: 那么八个人八天是几桶水啊？
0: 那么八个人八天是几桶水呢？
1: 哎，
0: 说说几桶水呢？
1: 八桶啊。
0: 一人一天一桶水，八人八天八桶水，是吧？
1: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还是没搞清楚这道题的关键在于两个变量。
1: 我知道呀。
0: 任何一个变量变了，它
1: 六十四桶。
0: 我已经很害怕你再用这么笃定的语气来说这个话了。
1: 是吗？
0: 我怕你就是
1: 会崩溃。放心吧，朋友们，今天晚上我就会和自己和解的。
0: 你现在对着咱广大的听众说，天王老子来了都是六十四桶，来。现在各位，现在标准答案是多少？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在跟瘦瘦玩的是一个心理战，兵不厌诈。你敢不敢说这句话？说你敢不敢？
1: 他现在在给我下心毛。
0: 你敢不敢？但如果你算错了怎么办？
1: 怎么办？朋友们，赌注下一个。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瘦瘦。
3: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留言。
4: 今天话题啊，来说说这些年你做过最接近和自己和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3: 有一些朋友刚上车，一听咱节目里边聊八桶，碰3万，
4: 吃你。
3: 那我们这打个16桶，你还说我们是作弊呗，老千。
4: 上车的各位车友呢，跟各位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提醒又换了，一人一天一桶水，那么8人8天到底是几桶水？
3: 哎，8人8天多少？
4: 嗯，
3: 加斯特普什密说不是64吗？
4: 我刚说的就是64桶啊。
3: 嗯，
4: 但是张弛逼我说你必须得说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是64桶，
3: 然后你就
4: 然后我就怂了，
3: 怀疑自己了。
4: 哇，你这招太好唬人了。
3: 关键是当看到大家这么轻描淡写的时候，瘦瘦你心里怎么想？
4: 我为什么不够笃定呢？
3: 就是你这边盘了半天，甚至需要拿笔在纸上画。
4: 对，
3: 但是咱的听友们，88、64吗？再次遭受了一些碾压。
4: 不，我知道是为什么、
3: 啊、
4: 因为大家现在开车的这个状态呢是比较松弛一点的、
3: 啊、
4: 但是我们俩现在在开播的这个状态，你别看我现在有点松弛，但是我内在是非常紧绷的。
3: 就是你不能因为这道题过于的分心。
4: 嗯，对。

0: 而且我脑子比较乱嘛。
1: 而且再加上各位朋友们，你们在车里算的时候呢，一来呀，你不用对话筒前这么多人负责任，
0: 对，
1: 对不对？
0: 嗯呢，
1: 你这算错了，有多少人知道你不会算这道题？
0: 那得多露怯呀！
1: 二来呢，您车里边啊，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逼他，你必须得说天王老子来了，
0: 不更慌了吗？好家伙，今天晚上我都恼啊！没事，一定要和自己和解。
1: 又记我一笔小黑账。来，行，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咱聊的就是和解。
0: 嗯，
1: 就说一说啊，你过去啊最接近和自己和解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0: 哎，
1: 崔鸿飞还问了，
0: 嗯，
1: 啥是和自己和解啊？我感觉他就没跟自己生过气。
0: 对对对。总的性格呢，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他都不往心里搁。
1: 就是，崔他倒是，
0: 嗯，
1: 我感觉他倒是有过内耗。
0: 有吗？
1: 有过。
0: 什么时候？
1: 嗯，就有过。
0: 不是，你这个“有过”两个字显得非常的苍白且无力。
1: 不，因为崔就是中间有几次就是退出我们这个车友群了。
0: 哦，对对对，闹过一些小情绪，想起来了。
1: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成年人啊，
0: 嗯，
1: 他都不是说表面上那么的嘻嘻哈哈的
0: 啊，
1: 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私密的空间，把自己包裹起来。
0: 嗯，
1: 慢慢
0: 那就是你惹崔总生气了是吧？然后人家退群了。
1: 慢慢的舔着自己的伤口。
0: 这些伤口都是迟少爷带来的呀。
1: 信仰说，
0: 说一句对不起吧，能不能行啊？
1: 天王老子来了，这句对不起我也得跟崔说一句。
0: 我就说，
1: 对不对？
0: 你看看，和解了啊，崔总。
1: 怎么突然就让我道歉呢？
0: 还，哎，回来了，朋友们。
1: 啊，信仰说的是原谅你自己。八级大风说，我跟自己和解啊，就是现在啊宽以待己，严以待人。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5: 今天下午啊，微博话题词说是前台啊笑了半个小时才说出 WiFi 密码，这个话题词登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啊？就是沈阳有一名男子在浙江入住酒店，打电话啊给前台就问一下，哎，你们酒店的 WiFi 密码是多少呀？
6: 是沈阳一名男子在浙江住酒店
5: 啊，对。然后呢，前台呢误听成了牛肉粒拌饭。就是你们酒店的那个 WiFi 密码，就是因为他那个对话结果相差太大了，笑翻了众多网友。我也是截取了一段这个音频，大家来听一下啊。
6: 就等于说俩人听差了。
5: 对对，差了。
7: 晚上好，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牛肉粒拌饭是多少？
7: 牛肉粒拌饭。
8: 啊？
7: 您说是什么
8: ？WiFi。
7: WiFi。八个八。
8: 喂。
7: 你好。
8: 是哎开头那个吗？
7: 我
8: 咋的了？
7: 你好 ，WiFi 密码是八个八。
8: 不是，我说 WiFi 什么名？
7: 啊，是 NA 开头的那个。
8: 啊，密码八个八。
7: 对，密码是。
5: 你屋里 WiFi 是多少？牛肉粒拌饭。
6: 哦，你屋里 WiFi 是多少？
5: 哎，对对对。
6: 哦。
5: 所以，小姐。

0: 家也是听成了牛肉粒拌饭，
1: 是
0: 啥玩意儿？
1: 那确实，人家都一般都说贵酒店的 WiFi 是多少？牛里，你屋里。
0: 确实啊，你乍一听你也是没有反应过来，他说的不就是牛肉粒拌饭吗？是不是？
1: 有点
0: 像。你可以再听一下前面，再听一下前面啊。
1: 行，再听一遍，再听一遍啊。
2: 晚上好，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牛肉粒拌饭是多少？
1: 牛肉粒拌饭，
0: 牛里 WiFi 啊，所以说没听清。
1: 这届东北人也表示啊，我普通话这么标准，你们居然听不懂。我寻思我也没啥口音呢，
0: 但是我平时也是会空耳的，朋友们
1: 啊，
0: 我刚刚也是听成了牛肉粒拌饭。
1: 哦，是吗？
0: 真不怪这位小姐姐容易笑场，你们听到了吗？
1: 嗯，
0: 最后那一丝力气都是就用尽了，然后才告诉你密码88。
1: 已经很敬业了，已经很敬业了，
0: 口音都快带偏了。
1: 是，就平时瘦瘦这个听力啊都别说了
0: 啊，
1: 之前替李植物送文件，然后李植物说对方人可能不在啊，放办公室的那个消防栓里，
0: 嗯
1: 啊就行了。然后李植物到了以后说，门口烧烤摊，哪个烧烤摊？
0: 消防栓。
1: 消防烧烤摊，消防栓。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心。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

0: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再想一想，是回家还是找些欢畅。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

0: 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1: 让你如同王后，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摊交。

0: 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 true 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乡间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叫兔，放下布跟下醋，上前去卷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9: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像

0: 个这个噩梦。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2: 让你如同我，
3: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4: 河南交通。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

0: 歌，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想到了词，李清照的也不错，静厉害厉害啊！今天这个分你也拿到手了。
1: 好的，也看到了这位朋友，这个叫舒展眉心问了说，南三环西向东新华街堵得厉害，谁知道什么原因？南三环西向东新华街这个地方，我看看是不是刚才和我们那位朋友提醒的。不对，这都是东向西啊，东向西。刚才呢，在南三环转京广快速路这个地方啊，拐到这个匝道里面，刚进匝道，有一辆车呢是横在了路上，在横在右边车道了，是一辆灰色的 SUV， 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靠右边行驶，目前呢是占了一个车道。那么现在呢，京广快这个南三环上面有两段不好走，一个呢是刚才说到的南三环京广快速路的东向西，还有一个是南三环大学路附近的东向西，这两段东向西的道路今天是堵成了深红色的，挺意外的。
0: 是，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最好是您排队比较靠前，能看到具体的排队原因。
1: 还有啊，就关于高铁东站的这个情况，我看到云淡风轻就说到了，说这个高铁站呢，他经常走嘛，因为经常接送客人。
0: 是是。
1: 说三层进站口一直到暑假结束这段时间都不会太好走。就是三层的进站口。出发厅从现在一直到暑假结束都不太好走。出行的人流量增大了嘛。
0: 他摸着这个规律了，因为他也是整天在路上跑嘛，送客人什么的。
1: 对，就经常这个往那跑的各位的哥啊，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应该比较有发言权。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就想一想，平常就这个高铁站出发层啊，从比如说你从金水路拐到东风路上来之后，那不是有一段引桥吗？然后上来之后先拐一个弯，然后走一段再拐一个弯啊，一个大 S 弯，就这一段。这个路您经常送客的时候有没有说在这儿发生这个拥堵情况的
0: 也可以来聊一聊，说说您的具体感受啊。
1: 好，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是谢涵。
1: 刚才还有朋友说故道西风瘦马，你看这风就说了多了嘛，我就说咋可能就那两首呢，
0: 而且还有一首全首没有一个风字的
1: 还有中原新之助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可以可以。还有人说春风吹又生，这么简单的没人说还真没人说你还真是第一位。
1: 还有这个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是的。
1: 还有
0: Mr. 苏还说，他说这个考试的时候人家考的风好像是散文吧。
1: 是的、
0: 古代散文。但咱要是拿这个互动的话，平台上可能很难跳出来一条消息，
1: 给大家降低点难度啊。
0: 对对，
1: 那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个说古代的散文，
0: 你要知道当然更好了。达哥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李白的诗。
1: 对，
0: 有风。
1: 还有哟，你看这位朋友说的就是古代一个散文，
0: 这是哪一篇啊？
1: 我都得查查啊。
0: 对对，得查查，得查查。
1: 哦，《赤壁赋》。
0: 哦。
1: 啊，这个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事。
0: 哎呀，
1: 这完全都忘了，朋友们，我读都读不顺溜了。
0: 这个咱学过吗？这诗我
1: 赤壁赋啊，苏轼的，
0: 没有印象，
1: 应该是学过的，
0: 不属于那个咱们的必备篇目，应该。
1: 哎呀，那

0: 这谁能记得？
1: 对对对，要不然就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因为毕竟咱俩中间隔了一二十年了，你这
1: 反正我
0: 您那时候的教材应该是没有。
1: 行，我那时候真没有。
0: 啊，后来可能是有了。
1: 好厉害，好厉害！你还能想到这个，很棒啊。
0: 嗯，林说到了"风雨欲来，山雨欲来风满楼"。
1: 嗯，
0: 可以吧？
1: 这个也很厉害。然后强说："你们这不就张说这不就是飞花令的游戏吗？差不多，今天就是围绕风字展开了啊。"
0: 对。嗯，就是咱就浅浅的参与一下高考了。
1: 是是是，
0: 没事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共同关注关注。中间呢，咱们这个渴了就喝口水啊，润润嗓子，继续来参与。这喝什么水很讲究
1: 哦。
0: 哎，咱们最近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就是最近呢，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想喝点那种瓶装水，你要再去烧开水，等它再去凉了，哎，有的时候。想喝一口凉水来不及，
1: 嗯，
0: 这样的话它瓶装水您可以放在冰柜里面、冰箱里面呢，或者车里面呢，随时想喝随时拿，拧开就可以了。
1: 是，
0: 最关键它还是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里边富含多种矿物元素。我们也经过测试的，这个水的这个呈现出来，就是加入那个 pH 试剂、酸碱试剂啊，它是呈现弱碱性的，
1: 哎，
0: 啊，而且呢还是小分子水。这个喝了之后反正挺好的啊，就是现在呢咱们推出这个车友专属的福利价格，整件24瓶，如果您是郑州市四环以内的朋友，23.9块啊送货上门，不到1块钱一瓶的山泉水啊，各位发送水就可以下单了。然后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呢，53.8块两件包邮。
1: 嗯，所以其他地方的朋友就直接买两件最划算，
0: 嗯，
1: 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啦，
0: 就行了。嗯，好了，那再看看这个，
1: 哎呀，你别说，现在跟我们来玩这个飞花令的朋友还真挺多的
0: 啊。
1: 关于风的诗词一下子全想起来了。
0: 阿弟还有没有来？然后叫看看啊。孟辉孟总说到了啊，说孟总先是前面接了一个百万雄师过大江啊，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然后紧接着说高铁东站啊，大家可以导航到那个 P2 停车场，然后走东广场直接上4楼就好了。
1: 哎，
0: 你说到乘坐高铁，这孟总他必须是这个专家，
1: 因为他经常出差。
0: 对，经常出差的朋友应该都对那个地方很熟悉。
1: 对，
0: 怎么走会更近？去哪儿好停车？
1: 嗯
0: 啊，怎么能直接上这个出发厅？
1: 嗯，
0: 啊，都门清都。
1: 这就是人家一天一天跑出来的经验啊，所以跟大家分享啊，
0: 给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要去。东站去乘车的话呢，可以导航到 P2 停车场啊，然后走东广场直接上4楼。
1: 嗯，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请出我们的外场主播。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齐涵。此刻呢，受到施工影响，洛滦高速的路环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车友们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修整。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过了京广快速路，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呢已经有3公里左右了，大家请注意小心避让，从左边通行会快一点。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齐涵，
1: 谢谢李雷。也提醒一下，要装房子的朋友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官方品质家装节向您招手，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别怕，咱们华普装饰啊，在我们账户上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而且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快来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谦。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哎，
2: 感谢杨俊啊，说今天宪哥鼻子吸的有点多呀，是吧？谢涵说，他说是不是空调风大了？
3: 好像没开空调，感觉上没开空调。
2: 跟冷空气影响不太大，就是我现在差不多能感受出来，跟那个。就是灰尘和一些浮尘，或者是一些空气当中漂浮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啊，跟这有关系，跟风冷、风凉、风热没太大关系。
3: 你现在是就是越来越娇弱了，这个鼻子。
2: 嗯，这个我回来我再去看看了啊，因为里面感觉堵得越来越狠了。
3: 哎呀呵，没实在是没办法的话，就把那个什么小手术给做了得了。
2: 嗯，
3: 长期受这个折磨。听你说话就很痛苦
2: 啊！听说话也可痛苦是吧？
3: 所以你说两句，
2: 感觉是闷着呢。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反正考虑考虑吧，我还是不太想做手术嘛。哎呀，这东西害怕啊！哎呦，孟总又来了啊！说的你看，人家考试考的是带风的古代散文
3: 哦
2: 啊！人家孟总说的就是散文。
3: 那哪一篇？
2: 《岳阳楼记》。
3: 这个咱好像学过呀，
2: 当然学过了啊，岳阳楼记里面最最最经典的一句啊，先天下忧之忧而这个
3: 先天下之忧而
2: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最经典的。原来上学之后这整篇也能背下来的，
3: 嗯，
2: 后来呢就慢慢就忘了差不多了。
3: 对，我给你们开个头，庆历四年春，然后后面哗就能背下来，是吧？
2: 然后孟总提到的其中一句就是这个，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逐浪排空啊，就是阴风怒号，
3: 那不是怒号吗？
2: 嗯啊，
3: 阴风怒号吧？
2: 怒号
3: 啊，我记得好像是嚎啊，
2: 嚎啕大哭那个意思，
3: 对呀，
2: 啊，阴风怒号，忘了。
3: 主播，但这篇真的是吧？这正儿八经的
2: 带风嘛？
3: 带风，
2: 带风的散文。
3: 对
2: 啊，哎，那这真的有厉害的朋友啊。
3: 多少年前的知识还记得很牢固呢。
2: 是的。然后杨俊说到了，今天主题有风吗？
3: 今天主题有风吗？啥意思？什么意思？咱们的诗词接龙环节今天是降低了一下那个高考语文题目的难度，人家让写的是跟含有风的。古代散文，咱们就说大家只要知道的含有风的散文也行，诗词也行，都可以来互动互动啊。
2: 来了一位同学，正儿八经的同学。
3: 哦，
2: 记不记得咱们有一位以前互动的时候，他说他是高中生，
3: 哦，
2: 还是初中生，我忘了。
3: 嗯，
2: 我们还纳闷呢，说呀，这中学生怎么你听节目呢？以为是在父母车上啊，他是自己听。你看这位叫 log 啊 log 这位朋友啊，他说宪哥韩姐还是我。三年前互动的吗？
3: 天哪，
2: 我咋记得没多长时间。他说三年前我中考来找你们互动。三年前中考，
3: 那三年后这不就高考了？
2: 对哦，他说三年后我高考还来找你们互动，今天上午要考物理了，我现在去考场的路上，能点歌吗？
3: 哎呀，
2: 和三年前一样，给我放一首苏打绿的歌吧，谢谢了。
3: 天哪，
2: 同学，
3: 嗯，
2: 还给我们晒着准考证，你看看啊。
3: 嗯，
2: 2026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你看看人家。
3: 天哪，
2: 啊，今天上午去考试还有功夫给我们还听节目互动了。
3: 哇，这是胜券在握啊，这是。
2: 同学佩服啊，别的啥也不说，就你这心理素质你已经赢了。
3: 对对对对对。
2: 赢了
3: 。哦，他考的是物理。
2: 对，人家考试前都开始再看一看错题本啊，什么看一看一些易错的知识点呢，
3: 啊，或者深呼吸
2: 啊
3: 平稳心态啊。
2: 啊，人家这同 log 同学听广播，你说，
3: 还跟咱聊天，
2: 够不够松弛？
3: 天哪，
2: 够不够松弛？

0: 赶紧把那个苏打绿的歌找一下。
1: 想听什么，老子
0: 就给你找。
1: 想听什么？苏打绿没有的，我给你唱。
0: 就必须要满足一下，是吧？哎，真的是，就这个心态啊，咱就
1: 赢
0: 在起跑线
1: 了，赢了，赢了，赢了啊！
0: 是是是。
1: 当然，那个快进考场了啊，同学，快进考场了，还是要稳住，稳住啊！
0: 嗯，
1: 别太那个什么的。今天上午考什么呢？
0: 物理，
1: 啊、考物理。
0: 今天上午是物理或者历史嘛？下午是英语。
1: 嗯、加油发挥啊、
0: 嗯！
1: 不过看他能跟我们这么轻松淡然的聊天，说明人家什么胜券在握，
0: 真的是
1: 有把握了。
0: 哎，太棒了！
1: 哎，到跟前了。不用临时抱佛脚，
0: 嗯、
1: 啊，是吧？
0: 是。
1: 然后，那当然，这个同学大了，我这个，哎呀，本来想跟你说一个顺一个好事呢，啊，你可能用不上了，但是学弟学妹们啊，一些小学弟小妹、小学妹们可能还用得上。
0: 说的肯定是夏令营吧？
1: 啊，这马上到暑假了嘛，这夏令营，这孩子在家里面，这家长呢都比较头疼，咋安排时间呢？不能让天天给家玩吧？
0: 嗯，
1: 啊、得这个规律规律啊，规律规律作息啊，这是调整调整生活节奏啊。我跟你讲啊，你就让孩子去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过一过集体生活，啥都好了。
0: 嗯，
1: 集体生活，而且是这个我是特种兵啊那种部队主题的这个军事夏令营，这种感觉让孩子们他能够比学赶超，
0: 是
1: 啊，吃饭都比以前多了，为啥？他训练也跟得上嘛，训练也多，
0: 嗯、
1: 而且还不光是训练啊，还有的玩。咱们有陆军特色、海军特色、空军特色。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现在呢，陆军特色主题的夏令营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这是我们拿出了一个重金补贴，当然名额不多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能给咱家宝贝抢名额了。
0: 嗯，把一颗心都放在孩子身上是很多家长就是现在做的事情，但其实咱也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啊。夏天一到呢，特别容易觉得困倦没劲儿什么的。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饮品，叫宁之春黄芪西洋参这个枸杞原浆。宁之春呢是一个10年的厂家了，用料也比较实在。这款原浆呢选的就是那种黄芪，然后长白山、西洋参、宁夏这个头茬枸杞这几味食材科学的配比而成的，配料呢也比较干净，里面没有加蔗糖啊，还有这个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这一类的东西，喝起来更加安心。搭配呢也很有讲究，黄芪嘛温润，西洋参呢清润，枸杞比较平和，搭在一块呢比较温和，它也不燥。一袋是30毫升，口感就自带着枸杞的果香，再加上那个西洋参微甘的回味，没有这种中药苦味在里面，独立的无菌小袋啊，你也好带，常温保存。开车的时候啊，这个车里面放一点啊，办公室啊或者旅行的时候随身带都可以，你撕开就能喝。你说兑点温水，兑点牛奶也可以。来说价格啊，日常一箱90袋，这个是要199的。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价格，一箱90袋，这个。99块钱到手了，给你减掉100，原来是199啊，咱这99到手了，将近半价。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限时开放了6袋免费试喝，哎，就是收到之后呢，你先试喝，你试喝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就是这么给力。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下单的朋友再次提醒，如果你买的是2箱，立减20，这样算下来一箱才89呢，怎么想怎么划算，发“秒杀”去看看。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整个的路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那个大部分可能同学是不是不上课呀，一些中学是不是不上课了，要腾考场吗？
0: 哦，有可能。
1: 对，小学还上课，中学可能就暂时不上课了。
0: 对对对，
1: 整个市区现在跑起来属于一个正常的通行状况，唯独南三环转京广路这个地方的东向西啊，南三环转京广路的由东向西方向现在出现排队，已经是过了紫林山路了。稍早的时候呢，有朋友说这里呢是在刚进匝道的时候有一辆车横在了右边车道，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受到这个事故车的影响啊。总之呢，现在南三环京广快速路这个地方的东向西排队过了紫林山路，其他地方像中州大道啊、北三环、农业路、西三环，这都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一个状况。来，再看看这个韩科说到了，说到心理素质啊，韩科昨天呢，他说他在二中门口当志愿者
0: 啊，
1: 就说有一个小，你不是也在二中吗？
0: 对呀、
1: 啊，
0: 咱俩应该偶遇一下呀。
1: 人家说不定在初中呢，你是在二中高中部啊、
0: 哦，
1: 初中部。那个他说昨天我在二中门口当志愿者，有个小孩哥吃鸡蛋饼。吃到8:58才进考场，这心理素质
0: 啊，这说明人家胜券在握，先吃饱了肚子才能有劲儿去考试。
1: 不是8:58还能进考场吗？
0: 这不到9点还让进吗？
1: 都
0: 让进
1: 吗？
0: 应该是让进。
1: 我怎么记得就是截止到什么什么提前多少就不能再进了？
0: 是是是，好像也有这个说法，
1: 对吧？啊，韩科，你再确认确认。他是工作人员吗？
0: 咱俩去的是不是同一个考场？哎，但是昨天在送考现场，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妈妈真的是有精心打扮一下的 啊，就是化个妆啊什么的，特别精神的站在那儿等着孩子，就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这个精神风貌。所以我们说出门的时候呀，别忘了给自己打扮打扮。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也是很多小姐姐的心头号。YSL 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就是精致的皮革外壳，女生们随时。从那个包包里面拿出来上脸轻拍几下，就可以打造细腻哑光的这种肌肤的感觉，颜值啊、妆效啊都是很在线的。说它的状态啊是那种丝质的微网，轻薄服帖，也不卡纹也不卡粉，而且有高浓度的这个遮瑕因子，像你的泛红啊、毛孔啊轻拍几下就自然的给它遮盖起来了。还是奶霜的质地，有两个色号，一个是 B10 适合冷白皮的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的可以选它，那 B20 呢就适合自然肤色的或者说皮肤有点泛黄的姐妹，哑光的这个持妆的妆效，油皮啊、混油皮啊都可以用。说价格啊，正装12克的售价是695，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就到手了，性价比很高。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呢只要2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发“大牌”两个字，好多朋友都在催呢，赶紧给人家同学。放歌啊啊！行，马上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送给那位同学。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8: 中国联通。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通行情况啊。那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或者是交广领航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我们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再来跟他联络一下啊。此时此刻呢，也提醒一下车险即将到期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咱首先就是拒绝 AI 给你绕圈子，是吧？也没有语音菜单，也不是什么机器人，就是真人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沟通。而且呢，就是媒体的公信力可比朋友推荐要靠谱多了。咱听朋友推荐，你说万一保障不对，理赔麻烦，后来呢你一肚子委屈，你也没办法呀，是吧？来直接发车险，您的车况啊、停放环境啊、高速的这个频率啊等等，咱的真人坐席会一条一条的帮你理清楚，什么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该怎么买，哪些项目适合您，这一切都梳理的明明白白的。咱省下这个时间陪陪家人啊，忙忙事业，这多好啊，是吧？一站式搞定，省心又安心。需要买车险的朋友，您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
5: 好了，这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市区方面的情况，连线一队的张警官啊。你好，张警官。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截至早上8点，金水路东西双向、华安路北向南、中正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驾驶。高考进入第二天，温馨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途经各考点路段，请自觉减速慢行，切勿鸣笛，不随意停靠，让我们携手守护考生，祝所有学子金榜题名。
5: 好的，谢谢张警官啊，给说考生一些美好的祝福啊，也这两天辛苦咱们交警同志了，在各个学校周边我看到都有执勤的，都有就是疏导交通的，就是防止这个车流量在这儿聚集，影响这个接送考生，影响这个道路通行。